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首陶喆的歌就是这句经典俗语的细节化。每一面都很美，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回味，就是我们在热恋时期的心理状态吧。恨不得当时自己的大脑是一个不出任何纰漏的电脑，能够储存下有关爱人的一切细节，每一秒都是珍贵的，都是能够温暖余生的回忆。

有没有计算过一年里你会听多少首歌呢？有没有一首歌旋律响起就能打动到你呢？其实每一年都有好多歌被人熟知，也许说不出哪里好听，但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以后呢也会印象深刻。当年的我们被灌输了很多歌曲，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耳边都是他们。多年之后呢，依然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就是一种回忆，会哼唱，却已经不把它当成了一首歌了，而是我们抄在笔记本上的满满青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在李玟选择离开我们之后，听她的每一首欢快的歌，情绪都会变得有一点复杂。她是真的快乐吗？她是独自消化了多少痛苦，才会积攒那么多那么多的失望呢？情绪的深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独自面对，一定要在适合的时候选择一个适合的人来倾诉。这不是脆弱，有时候懂得求救也是一种坚韧。

秋是冬的前奏，是寒冷的预兆。逐渐凋零的万物的确让人生出了萧素之感，但也有人说过，四时去可喜，最好是秋时。其实在秋天还是有许多好事会发生的，有许多未来值得期待的事。我们在秋天失去的，也会在秋天得到。当落叶落满心间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一个丰盈饱满的季节。在这种丰收的心态里，我们也能够更加坦然地迎接那个洁白美丽的冰雪世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直顿护考，为梦护航，东海公安圆满完成2026年高考安保保障工作，笔墨书壮志，警心护韶华。随着2026年高考最后一场考试的结束铃声响起，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收官，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东海县公安局提前谋划部署，压实工作责任，全员在岗值守，以精细化安保举措、全方位防控体系、温情化便民服务，筑牢高考期间安全防护屏障，顺利圆满完成本次高考安保各项保障任务。高考安保工作开展期间，东海县公安局立足辖区各考点区位特点、人流车流情况，优化细化安保实施方案，科学统筹警力部署，精准划定执勤点位与责任区域，推动派出所、交管、巡特警、反诈等多警种协同联动，联勤作战。全体执勤民警、辅警坚守考场一线及周边主次干道、重点区域，常态化开展考场秩序管控、交通疏导保障、街面治安巡防、周边环境清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有效维护了考点周边良好的交通秩序和治安环境，为全体考生打造了安全、宁静、规范、有序的应试氛围，全力守护学子平安复考、安心答题。护考路上，公安温度全程在线。东海县公安局坚持安全保障加便民服务双向发力，在全县各高考考点门口设立专属便民服务岗，安排专人在岗值守，聚焦考生及家长急难需求，常态化提供路线指引、问题咨询、应急救助、临时身份证办理等贴心服务，用点滴行动为高考保驾护航。紧急拦截150克黄金。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分子花样也不断翻新。近日，东海县公安局石梁河派出所根据反诈中心指令，快速反应果断处置，成功破获一起利用购买黄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现场抓获取金犯罪嫌疑人，及时为受害群众止损。6月1日12点多，东海县公安局石梁河派出所接到县反诈中心紧急指令，辖区居民薛女士近期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大量黄金，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动，第一时间赶赴薛女士家中进行核查。薛女士近期通过网络接触到所谓的股票投资信息，不慎落入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圈套。诈骗分子先是引导薛女士加入某个聊天群内，群内投资者、导师、律师、客服等角色一应俱全，实际上全部都由诈骗团伙成员来冒充。在多重角色轮番洗脑下，薛女士逐渐信以为真，按照对方引导下载了某款手机 APP， 并进行了初次充值。5月28和29日两天内，薛女士先后在金店购买了共计150克的黄金。购金后，她按照诈骗分子的指令，准备6月2日在石梁河镇某指定地点与对方安排的人员见面，当面交付黄金。在全面掌握情况后，民警决定将计就计，薛女士在警方指导下继续与诈骗分子保持联系，并约定好交付时间和地点。当犯罪嫌疑人准时现身准备取走黄金时，被守候多时的民警一举抓获。经查，前来取黄金的嫌疑人为李某，目前李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路遇老人翻车落水被困，村民挺身施救或见义勇为表彰。近日，东海县石湖乡贺庄村村民张坤在途中偶遇三轮车侧

0: 翻落水，老人被困险境，张坤不顾泥泞下水救人，用善行诠释凡人担当。6月4日，东海县见义勇为基金会相关负责人专程赶赴贺庄村，为张坤颁发见义勇为认定证书与奖金，表彰其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暖心善举。好，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斜杠青年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目标，多掌握几项技能，不仅能够轻松地赚点兼职外快，还可以增加信心，提升整个人的品质和内涵。但是这些技能又不是自己的专业，要到哪里去获取呢？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我们就先来聊聊平凡姑娘如何自学跟上这个时代。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贡献。回首这碌碌无为的近40年，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是我的自学技能。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外貌平平无奇，看脸、看秤、看余额，都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那么就坐下来听我说说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自学跟上时代，怎么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多的技巧的吧。寒门难出贵子，这是个事实。我想要的只是和大多数闺蜜一样，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如何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拿到各种文凭，通过职称考试？在我读书那会儿，重点中专的文凭还勉强能用，毕业时正赶上国家取消分配，满地是本科生的时代的到来，没辙，文凭不如人，赶紧补吧。我是如何获得大专本科文凭的呢？答：全靠自学。每次报名考试，我主攻分析历年的试卷，把自己当作监考老师， 分析哪几章、哪些知识点是必考必出的，哪些题目换个包装会一直出现。理清楚之后，针对重点知识就开始拼命的做题。大概从考前两个月开始，每天晚上学习两个小时就能拿下来。当然我不会考高分，每次都是60多分过的，但是能过就可以拿证了，不是吗？我花了1年半拿下了大专和本科的文凭，中间还恋了爱，结了婚，基本没有耽误我整个人生的节奏。我从来不是什么学霸，也有过一门功课补考2-3次，考不过就考到过为止呗。总体来说，每科考试我花费的钱不会超过200元。自考一共20多门功课，加上到学校论文答辩的路费等等，10000以内搞定我的文凭障碍，还是分期付款。二，我是怎样学会 Office、 广告文案、游戏策划、新媒体运营、网站运营的。在学校的时候，我玩社团比较多，一直是校内记者和编辑，写字的技能一直没有丢。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我经常下了班去网吧练习 Office 打字，练习各种上网技能。后来我换了5-6家单位，先后从事了人事、营销、互联网系统开发、 Java、 SMS、 Web、 人机交互知识。很多时候新公司来挖人，看中的就是我之前学习到的技能。比如第3家单位的工作是负责海外商品的采购，开始用到阿里巴巴的询价和搜索等能力了，之前积累的电脑和网络技能也派上了用场。第5家公司找到我，看中的是我在第3家公司所掌握的文案能力。因为以前陪同老板见客户的时候，在一边学习过品牌营销等知识，面试时我和他们讲了30分钟的企业管理。在第6家，我被弄去做社交网站的产品经理，其实啥都要做，运营、测试、对外客服、招商。最后公司加盟了淘宝，连打包都有学问，美工、电招什么的也都学会了。 Boss 交给了我人生最宝贵的自学经验。这时我还砸钱买了人生的第1台台式机，为了加班和兼职写稿赚些外快用。总体来说，我仍然没有上过什么专业的技能培训班，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平时都是靠自己偷偷看别人怎么做事，外加向很熟悉的同事私下请教。有人问我，如果别人不肯教你怎么办？其实不教你是正常的，公司请你来是做事的，不是来让你免费学东西的。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思琢磨，学到的都是自己的。另外，百度搜索、微盘、文库、在线电子书也能够解决我的大部分需求。我是如何学会心理咨询、插画、烘焙、日语、英语等技能的？在经历了前10年的免费技能的积累之后，我的工资有点上去了，但也还是连中层都算不上。这时我接触了心理学，它让我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我敢花钱了。别小看这个技能，如果你想从穷人变成富人，学会付出和分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这时我开始砸钱去培养那些让我更专业的技能。第一个砸的是外语，接着是插画和烘焙。接下来我学习了心理咨询，掏了3000大洋去上了一个实训班，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笔投入，因为课程改变了我很多，包括改善了我的匮乏、羞愧、退缩等等。当然代价就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这是我人生唯一一个以万计数的职业投入。当然我还是很节俭的，超过3000块的课基本不上，能买电子书就不买纸质书，能用 APP 教程就不买书。但是我的收入目前确定让我还挺满意的，我现在能够很笃定地看到10年、20年后我的人生方向。我甚至觉得在5年内，我过去所有的投资都会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回报。 总是会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从小家境贫穷怎么办？专业不对口怎么办？在单位什么都不懂被排斥怎么办？在我践行了近20年后，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怎么办，你想学什么就去学吧，别人帮不了你的时候你就靠自己吧。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对想往上走的个人而言已经非常的自由和慷慨，比起20年前，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机会和途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而且所有的教育成本正变得越来越低廉，你可以用最低的价格，最少的代价去购买和别人一样的职业入场券。其实金钱束缚不住我们的脚步，只有我们的念头可以束缚自己。如果和作者一样想往前走，就不妨穿上跑鞋开跑吧。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看脸的时代，对容貌的焦虑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作家李萌的一篇文章，我终于赢了这场和容貌焦虑症的战争。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几乎是从出生到现在，与容貌焦虑症做了残酷的斗争。说起来，我的容貌焦虑症起源于我的妈妈。我妈妈长得很美，不施粉黛也能不动声色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不幸的是，我这个独生女没继承她半点优秀的基因。我天生皮肤黑黄，大脸，单眼皮，塌鼻子，加之早早地患了近视，看东西总是眯缝着眼，气质里便增添了几分呆蠢。我的故乡是一座极小的城，走着走着就遇见了熟人。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熟人问。是女孩，快叫阿姨好。我妈揪出躲在她身后的我。你侄女？不，是我女儿。啊，你女儿？对方大惊失色，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她却……这样的对话在我的童年里出现了无数次，却之后的话无需说出口。3、4岁的我便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对方话语中的同情怜悯和幸灾乐祸，让我无地自容。等到上了初中，我蓄起长发，再也没有被认错成男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的外表有了什么提升，相反，青春期暴涨的食欲让我迅速变成了胖子。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频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照下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10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2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是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他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他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他难以接受。很久之后，他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

天他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就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四就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了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2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2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的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1/5，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2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7-8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根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2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
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0: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 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 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
1: 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 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们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10几个人来做， 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 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

色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杰宇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他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

出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5: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筑建风景线，我是琪姐。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生活的这座美丽的港城。收听我们筑建风景线节目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啊，选择广播或者是广播电视，点击进去进入 FM90.2， 您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筑建风景线了。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我们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你也可以通过调频90.2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85466为朋友们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来反馈，需要我们的主管部门帮助你来解决的话，记住啊，可以随时拨通我这两部热线。另外呢，如果在直播的过程中向我们反映问题，寻求帮助不是很方便的话，您也可以在方便的时候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在收到您反馈的问题和寻求帮助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和您核实之后会把详细的情况向我们的筑建主管部门汇报啊，及时帮助您来解疑答惑。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新天地板块。
0: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5: 好，在今年的海州区人代会还有我们市人大会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有两位人大代表曹立志和何亮提出了他们的这个建议，关于有条件的小区推行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这个建议是这样的啊，近年来随着居民对居住品质和社区治理参与意识的不断提升，传统物业服务的包干制模式呢，逐渐暴露出服务不透明、权责不清晰、业主和物业矛盾频发这些问题。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呢，作为一种更加透明啊，权责对等的这种管理方式呢，已经在部分先进地区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有助于构建业主和物业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提升物业服务质量和社区治理水平。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关于加强改进住宅物业管理工作的这个通知里边呢，提到了关于改善物业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方面是有明确的一个建议啊，他是提出了提倡酬金制计费的相关的模式。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呢，是指的在预收的物业服务资金中，按照合同的约定，这个相关的比例或者是约定的金额，提取酬金来支付给物业服务企业，那么其余全部用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支出，结余或者不足呢，由业主享有或者是承担物业服务费的这种一种计费方式啊。如果有结余了呢，这个剩下的呢是就还给业主啊。如果要是超出了，那么业主呢再把这个不足的物业费补足。海州区作为连云港市

中心城区部分小区业主的自治意识呢是非常的强，业委会运作非常的规范，那么已经具备了推行酬金制的条件啊。这两位代表觉得，前一段时间，凤凰名都小区已经在2025年5月开始试行这种酬金制物业服务的模式，运行半年多来呢效果良好。为此，两位代表建议在海州区有条件的小区稳步推行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啊，直到向全市推广，推动物业服务向专业化、透明化、规范化方向发展。来了解一下啊，两位人大代表他提出的一些理由。一是酬金制有助于明晰这个权责的这种关系，提升服务的透明度。酬金制的模式之下，物业企业按照约定比例或者是固定金额来收取酬金啊，所有的物业费都属于业主共有资金，专款专用。酬金制的模式之下，这个所有的物业费都属于业主的共有资金，专款专用。那物业企业呢，需要定期公示收支明细，接受业主的监督，这呢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物业企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这种角色的冲突，使他能够真正的回归到物业服务提供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其次，曹立志和何亮两位代表呢认为，酬金制可以促进业主参与社区治理，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这种模式呢，要求业委会或者是物管会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和决策的效率啊，他们能够代表业主来行使监督权和决策权，通过共同制定预算、审核支出、评价服务，业主的参与感和归属感呢将得到显著的增强，有利于构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曹立志和何亮两位代表认为，酬金制它实际上是倒逼物业企业来提升它的专业服务水平，物业企业收入和服务质量直接就挂钩了，能够激励他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和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同时推动行业向专业化、品质化的这样的方向发展。两位人大代表呢同时认为，酬金制已经在国内多个城市成功试点，具备可复制的经验。那么通过他们在北京、上海、深圳地区的考察，发现这些地区呢已经有不少小区成功的推行了酬金制，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合同范本、预算管理、财务公开这些制度的规范，可以为我市相关的县区提供借鉴。两位代表认为，不论是海州区的部分小区，或者是我们连云港市的这个部分小区呢，已经具备推行基础啊。部分小区的业委会它的操作非常的规范，业主的参与意识较强，而且对物业服务透明化有较高的诉求，适合作为首批试点对象。曹立志和何亮两位人大代表建议啊，一是健全酬金制实施的制度规范和配套的文件体系，制定专项指引文件，由市区住建局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住宅小区酬金制物业服务模式实施指引，明确酬金制的定义、适用条件、实施程序以及各方权利义务监管责任。文件呢，两位代表建议应该含有以下核心内容，一是酬金提取标准啊，比如说按物业服务成本总额的8%-12%的这个比例来提取物业服务费，或者是结合小区规模、服务等级来设定分级定额的一个标准。第二是年度预算编制和审核流程，含公共收益单独建账啊，应急维修资金的使用规则。三是财务公示模板与周期，要求每季度在小区公示栏以及服务平台上公示收支明细、酬金提取的一些情况，做到更加透明。四是合同示范文本要明确服务标准、考核指标，

违约责任等等。两位人大代表建议配套制定操作工具包，编制下发酬金制物业服务合同签订指南、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办法、酬金制小区物业服务预算编制范本、业主共有资金监管账户操作指南等等配套的文件，为小区转换模式提供一站式的工具支持。其次，建立分类引导，逐步推进全程指导的试检的实验路径，以明确试点小区遴选的标准。两位人大代表建议，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小区可以优先纳入试点范围。我们来看一下啊，曹立志和何亮两位人大代表呢建议是，业委会或者是物管会，它依法成立满一年，而且的运作非常的正常。近两年业主大会召开规范，议事决策机制健全，具备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或者是已经委托专业的机构代理记账。业主对转换模式的意愿支持率就是这个可以通过问卷调查或者是会议表决的方式来进行，达到2/3以上。这个是可以具备这个以上的这个条件，可以优先纳入试点范围。第二是建立三级指导的工作机制，从区级的这个层面那么由住建街道等部门组成酬金制推进专班负责相关政策解读、流程把关、争议调解在街道的层面明确专人对接，协助小区完成材料的申报、会议组织合同备案等等。在社区的这个层面，由社区党组牵头组建由法律顾问、财务人员组成的顾问团，提供全过程的伴随式的这个指导。两位人大代表呢同时建议在我们区市以及系统开展能力建设和专业支持，一是实施业委会能力提升计划，每个季度组织业委会成员开展专题培训课程，涵盖物业管理、法律法规、财务知识以及预算审核、谈判沟通等等，建立业委会实务指导手册以及在线的知识库，提供常见问题解答和案例参考探索等等，设立业委会互助联盟，组织试点小区分享经验、结对指导，加强业委会成员的培训，提升业委会成员的法律素养和专业能力。同时推动物业服务企业转型升级，将酬金制服务能力纳入物业企业信用评分体制，对成功履约的企业予以加分，鼓励企业开发或者是引入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服务工单、财务流水、业主投票等全程线上可追溯。四是构建多方协同的监督评估和长效保障机制那么建立三位一体的监督体系，业主监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小区定期组织随机的业主代表组成啊，那么物业服务监督小组每季度对预算执行、服务质量进行评估。行业监督啊，可以由区物业管理协会定期组织交叉检查，或者市物业管理协会啊来组织这样的一个交叉检查，第三方满意度评审。啊，继续关注曹立志和何亮两位人大代表的一些这个提案的内容。啊，他说在提案中呢提到了行业监督啊，这是由市区物业管理协会来进行交叉检查和第三方满意度的这个测评。从行动这个监督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街道住建部门对小区公共收益使用、财务公示的情况进行抽查，对违规相应的违规行为依法处理。设置专项激励措施，对成功转化为酬金制模式而且运行良好的小区，在老旧小区改造、公共设施维修资金申请等方面呢给予优先的支持。每年评选酬金制示范小区优秀业委会透明物业企业，通过媒体宣传、经验交流这些形式进行推广。通过以上系统化分步骤的这种安排，推动酬金制物业服务方式在区市从可选模式逐步发展为优质选择，促进物业服务行业规范发展，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住建风景线啊，我是琪姐。今天我们正在探讨一个关乎每位业主切身利益的话题。刚刚提到了两位人大代表曹立志和何亮的在区市两级人代会上的一个提议啊。那么在人大会上的这个提议呢，是讨论到了一个酬金制的这样的一个副业服务模式。其实如何量化我们的居住品质，又如何让每一分物业费都花得明白，花出它的价值所在，我们不妨从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

0: 问题入手。什么是好的物业服务？过去呢，答案可能是比较模糊的，大家各说各的理。在海州区凤凰名都小区，他们尝试着用一套全新的打分评价体系和一种类似于明码实价的酬金制的管理模式，共同回答这个问题。好，那么接下来呢，请听我们采制的广播评论。从各说各理到共治共赢，酬金制如何破解社区治理信任难题？
1: 凤凰名都业主李伟：
2: 我们小区这个游乐设施从小区交付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原来都是破败不堪，然后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个设施做的就已经很好，然后我现在你看地面都是塑胶的，然后我看他们都是符合用的，都是符合国标的材料嘛，所以说现在孩子玩的也比较安心。
1: 小区面貌的变化，作为新东街道新城社区书记袁俊芳也看在眼中。袁俊芳：
3: 在小区没有实现酬金制之前，小区设施设备老旧，环境卫生不达标。在小区实现酬金制以后，小区面貌有了一个质的变化，真正做到了老有所依，幼有所乐。
1: 长久以来，物业服务评价常常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业主的感受是主观的，物业的付出有时是隐形的。而凤凰名都引入的打分制正试图让主观感受客观化，让隐形服务显性化。他们将物业服务分解为一个个可衡量可公示的得分项，年度保洁清扫工作占多少分，公共设施维护更新占多少分，资金管理与使用的规范性占多少分，最关键的是业主的总体满意度直接转化为核心分值。这就像一份公开的服务清单和考核表，让服务质量不再是笔糊涂账，而变成一本有据可查的明白账。这套打分制要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与之配套的酬金制作为基石。借鉴知名零售企业胖东来售卖茶叶的方式，它之所以赢得信任，关键在于明码实价，公开成本与合理利润，让顾客消费的透明放心。小区物业的酬金制运作逻辑异曲同工，他明确告诉全体业主，物业公司收取的是事先约定好的固定比例或金额的管理酬金及工钱，而业主们缴纳的所有物业费及小区公共收益全部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资金池，每一笔收支从计划到执行，成本与结余完全透明公示。明码标价的酬金制加上量化考核的打分制，共同构成了一种社区治理的良性闭环。透明化的资金管理酬金制解决了钱怎么管的问题，让业主成为资金真正的主人。这一点作为凤凰名都业主王志荣的感受最为直接。王志荣：
4: 物业费是公开透明，每季度每次这个都在橱窗里面公示，我们都看到一分钱都没兜住我们，那个充电桩充电盆搞得是特别漂亮，我们满意，道路也敞亮。
1: 透明的环境确保了公共资源不会被挪用或低效消耗，为小区长户长新提供了可持续的财务保障，而精细化的打分评价体系则解决了是怎么评的问题。它引导物业公司必须对标清晰的服务标准去争取高分。这种模式深刻改变了各方的行为逻辑。金宇物业副总经理王彦长坦言，这对其公司是一场自我革命，也是一次从根本上的重塑。王彦长：
5: 第一点，从传统的管理者向服务者执行者的角色根本性的转变；第二点，其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经营性的逻辑的一个重构；第三一点，而最大的挑战在于盈利模式与服务透明化的一个平衡。
1: 在酬金制下，物业公司的核心任务从控制成本以求利润转变为优化服务以赢得分值与信任。酬金是固定的，但 但声誉和市场竞争力则与服务得分直接挂钩。他们更有动力去系统规划，进行预防性养护和品质化提升，因为让小区历久弥新正是其专业价值的最好证明。业主们也因此能够推动过去难以实现的更新。凤凰名都物管会在小区的变化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套组合拳的有效运转并非一片坦途，它需要一个公正、专业且有执行力的业主自治组织来支撑，而这个过程本身对于许芳菲带领的物管会来说也伴随着挑战，担心出力不讨好。许芳菲：
6: 我们在物管会这个筹经制在推进过程中呢，主要有下面的两个小的困难点。第一个呢，是我们多年的业主的邻里关系的感情，会有个别的业主呢会要求我们对物业费进行打折减免一类的个性化需求，这类个性化的需求我们是无法满足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目前呢小区已经交付和使用10年以上了，需要维修的事项相当的繁多，但是呢维修基金的使用的程序相对要复杂一些。
1: 江苏省人大代表、省律协常务理事曹立志认为，这些挑战恰恰说明新模式的落地挑战的是传统的习惯与人情，并迫切需要政策层面在维修资金高效使用等方面提供更灵活、更及时的支持，以构建基于规则和透明的长效信任。曹立志：
7: 从法律角度看，筹经制清晰地界定了物业费及公共收益的权属关系，他们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物业公司按照约定比例提取管理筹经，其角色更接近于全体业主委托的服务执行人。这种模式在法律框架内确立了业主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其资金使用的强制公示义务也从根本上保障了业主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是构建社区治理信任关系的法治基础。
1: 从凤凰名都的实践我们看到，当社区管理借鉴明码实价的商业诚信，当物业服务引入量化打分的精细考评，所带来的不仅是环境的直观改善，比如老旧游乐场的换新、瘫痪水系的复活，更深层的是它建立了一种让资产延缓折旧甚至增值换新的长效机制。一个管道健康、电梯安全、环境优美、设施领先的小区，其市场价值自然得到了坚实支撑。打分制与筹金制的结合，其启示在于现代社区的善治需要透明化的制度设计照亮资金的流向，也需要精细化的评价工具衡量服务的质量，它推动形成这样一种健康生态：业主是清醒的决策东家，物业是专注的服务管家。大家，
8: 现在时刻12点整，
9: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要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

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啊，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两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两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而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也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当时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宁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苍梧6000多可以买到吗？你看是什么楼层咯，苍梧六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6000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6000-7000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苍梧六七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苍梧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这样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

批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两三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个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0000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晒蛮黑的，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着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啊。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它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牌了，就是未来房子啊它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而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哈，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条-3条吧啊，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一个政某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2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尹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2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

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临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要的，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啊，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5年我是唯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两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两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啊，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5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以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2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一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吗？凤凰雅苑呢，你艾米，凤凰雅苑目前价格我先

0: 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3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300到12600。他是还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他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嗯，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2栋小高层1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300，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跟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迎回来，继续收听一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那最近呢，我们的外场很多，跑市场很多，我点小风车是不是？OK， 是的，下方小风车点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呢，目前其实我们跑外场多了之后啊，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目前真的就是买房人真的要嗨起来，就是这很硬气，真的是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有购房需求的一些朋友来说哈，就可能你这家价格不满意，我选那家，要不然我就等你家的那个所谓的工地房，要不然我等你家所谓的团购房，反正你们总得要给我一个合适的价格。就是现在真的是买房人大家都很就是很嗨，包括我周边有一些我们的一些粉丝后台私信我的时候，有今天有朋友在说高新云锦。说这个价格什么时候能再降一降呢？说我反正目前不打算买，我就大概就过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可能会考虑去购买。然后又在聊啊，他现在手里的有一套这个房子不满两年，如果要卖的话该怎么来进一个处理啊，这个税啊，或者再买一套是不是怎么样来核定啊，他再买的第二套能成为第一套啊，就各种的这样的一些关于怎么来省码内的这样的一些探讨，蛮好的啊。现在嘛花钱都是非常容易的啊，但你想省一省钱其实是蛮难的，攒攒钱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啊，挺好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不同的一个情况做相关的一些规划就 OK 了。对，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直接点一点，讲讲呢顾的讲什么呢？你想听哪家的故事呢？你想听哪一家的故事呢？我想问，就是最近我听到的故事可多了。好吧，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哈，最近刚出的一个房产的政策，关于我们连云港市很多的一些朋友，其实真的是关乎到大家的钱包。如果各位此刻正在开车的路途当中的话，你也可以选择稍微听一听啊，跟你们的钱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就讲了，一个是咱们的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啊，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要减轻购房人相关的一些增值税啊，这样一些话题啊，蛮好的。就是当然我也希望后期啊，就是不要再优化不优化的，就跟着市场行情来走吧。有一些该去除掉的一些政策，其实就直接给它去掉就 OK 了。其实现在包括买三套房，我可能需要全款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现在想买三套房的朋友，第三套大多数情况之下应该是想买一个终极置业做改善的吧。那可能是一二套卖的价格没卖到新坎上嘛，可能现在就是做出租吧啊，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人群啊，我觉得也得顾虑到啊，他们也是消费端，对不对？就是当然也等吧，后期我相信相关的一些政谋策应该也会越来越好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新小区，也是凤凰板块的一个豪宅级的小区。这个小区呢目前总价都是卖在三四百万，然后到这个一千多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就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呢说完应该都知道说什么小区了吧，天意啊，天意呢是再获批预售许可证了。关注一下吧。天意呢它是由我们本土的开发企业来进行开发的，他们在冠云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项目，目前他们有个六号楼是取得了销售许可证。这次获批的是12套，然后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六号楼在小区的中间点的位置，它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最小的户型段在232个平方，232个平方，其实算下来的话我的一个总价也还是蛮高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小区有13000多的，也有15000多的，不太一样啊。当然呢我核算下来的话，我的总价包括我的物业费整体是很高的。天意应该说它的物业费在连云港市场来讲目前它是最高的一家，它可能比独栋所要收的一些物业费它还要再高，它能达到5.9块一个平方。也就是说我买这个小区最小的一个户型段230平左右的情况之下，我的一个物业费一年我缴纳我就需要缴到16000多这样的一个价格啊，是需要交到的。 所以听完这个之后，我相信很多朋友有惊讶一下啊，就确实哈，它的价格可能也会劝退到非常非常多的。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啊，但是他可能也能圈到一部分的一些人，我身边有认识的就去买了，然后也实力很强，然后就是包括他们当时样板示范区公开的时候啊，当时我们也是去的，去了现场之后呢，你会发现现场也有成交的，还有一些朋友是带着他们家的设计师来进行成交的。为什么？他要让他的设计师包括风什么师啊来之后呢，给他选楼层选楼号，然后设计师当场去现场看，就开始要画设计图，就对吧，就是你看很讲究啊，就确实也是很讲究啊。这个小区它有这种别墅的独栋，但是这种别墅型的这个独栋呢，它只有三栋结束了，也卖完了，没了。剩下来的呢，可能还有这种顶层的顶越啊，包括这个最小户型232个平方这样一个大平层啊。他们家的这个窗户啊，一聊我就要聊到这个窗户啊。聊到这个窗户起点，你看不看我们的群？你在外面做点啥事都会有人来跟我告状，我跟你说，下回要想在我们直播间认真发言的话，我告诉你，就我今天先放下心态啊，我来跟你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窗户的这个话题。目前连云港大家都知道哈，市场端最好的新房，它的窗户是四玻三窗。天意他们家的窗户还没装，如果说天意他家如果是装了的话，他们家的这个玻璃的造价是比四玻三窗还要再高将近一倍啊，这样一个价格。你说的不对，因为如果说我这个其实在连云港哈，三玻两窗完全够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适用于四玻三窗？它是适用于比如说我住那种比较阴潮的这样的一座城市，或者说我居住在高铁站附近、高架附近、高速附近、临街商铺附近。如果说有开发商他很良心，他把四玻三窗给你做上去，那你省钱，我觉得这个点很好。再加上如果这个房子它的单价卖的还 OK 的，特别是还亏本的情况之下，我卖给你的，那我只能说你可以闭眼去冲这个小区，你完全可以买，没问题。但是对于连云港目前现有市场端来说，不是所有的楼盘我都是靠高速的，我都是临街商铺，我都是所谓的靠高价的，对吧？连云港目前还没有高价呢啊，干鱼除外啊。每次一说干鱼除外，干鱼的朋友听完这次听完这个话题应该挺开心，我们比你们市区先斗高价，好吧。然后呢，像这样类型的一些，如果说我搞个四玻三窗给你 OK 的，证明这家开发企业啊，他们也是想把自己这种高品质的这个品质啊给它提上来，做这样的一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话也是没有问题，因为本身四玻三窗确实适用于这样的一些场景，我说的也没有问题。不是说你四玻三窗做了，我的高价就远离我了，对吧？它本身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你本来就是规避不了的，买房人又不是个傻子，是不是？那为什么好多买房人买了之后，就是在考虑，当时在考虑那个预约的时候，来我的直播间包括后台在问我说，这块靠高速我能不能买呢？说这个是不是临近这个商铺呢？我就不是很想考虑，我是不是要等二期呢？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来我的直播间来质疑来问呢，是吧？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朋友在说，说啥？说天意御苑九月府咋选择？御苑呢，它作为先来这样来讲哈，天意是民企开发的，御苑和九月府如果和天意来进行选的话，如果给我，我可能先是在国企和民企合作的这个背景的楼盘当中，我优先先来选，先来排除。啊，首先就是这个九月府包括御苑，九月府和御苑它购买的一个人群相较来说，它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别。御苑呢，它里面有包含了100多万、200万左右的人群，但它也包含了700万到1000万的人群。
啊。但是九乐府呢，它包含的人群就是在310万起步，然后到这个550多万左右，就这样类型的一些人群。我觉得这个话一说的话，你自己心里应该就会有数了吧。然后其次再看产品，两家的产品做都不错，一家偏北方，一家南方派系。然后呢，金鸡呢，包括像那个新东升，其实都是在全国市场、亚洲市场也都是排得上号的一些社区的一些包括户型的设计啊，小区新房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啊，材料材质的一些这种设计理念，园林造景的一些设计理念，他们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想法和见解，我觉得也就 OK， 也就是说品质咱也都是过关，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一个是操务板块，一个是万达板块，两个板块你有没有执着的一个点。九乐府呢，在参谋板块它是属于稀缺性，目前它是唯一性的一个新房。那御悦呢，它不是万达板块唯一性，和它是暂时稀缺性的一个新房，我指的是万达板块。但是万达板块它还有其他比较优质的地块，可能有的地块没有御悦来的大，不一定能做得了会所这样的一些设计，但是我相信他们的一些户型材质材料的一些工艺设计打磨应该会也会越来越好，未来的房子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说在像原有的传统住宅那么差，就是看你自己关注的一个点是什么，叫迪瑞口腔。我在这三家当中，我不给你说要怎么做选择，因为每个人的用房需求是不一样的。我建议这三家每家你都现场实地去看一下，然后首先你内心觉得哪家是靠谱的先排前，然后紧接着你再来关注这个小区内的这个购买的人群的圈层是否是贴近你的你想要的啊，我认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既然买到高端豪华型住宅，那你所考虑的这个点，我觉得有些朋友就会觉得蛮任性的，就觉得说我就喜欢小区内水景多的，那我就选九乐府。有的人说我就喜欢小区这个有点石头造景的，就各种中式的，对吧，这种小亭子搭配起来的，那我就选那个苍梧御苑。有的人说我就喜欢海归派，哎，我就喜欢这种很洋气的，就更就是那整个外形啊看起来就是海归派式的，就看起来更年轻化的，它更有活力的，那我就是要去选这个天意。那你说你怎么着，对吧，你说你怎么着。但是呢，如果你选天意呢，有个点啊，我建议一下哈，要不然你可以等它实现房，毕竟你总价在这儿，对吧，

大家不多说，因为毕竟是民企开的嘛，它和这个国企和民企合开的这样的一些楼盘，它还是略微有一些区别的，是不是？好，我们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哈，马上再回来，好不好？一会儿再聊。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各位说一下，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927连云港交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在902音乐之声，我们会有一个复播。那就是节目时间呢，其实会有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时间点啊，看各位倾向于在哪个时间点来关注到我们的一个直播节目啊。还有朋友在夜耀北说，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还不明显？我现在在上班，我在工作呀，我还不明显吗？我现在在干嘛？好吧，好。然后有个朋友在说啊，说天意他周一刚去过，说他觉得。不接地气啊，好吧，行，就是每家啊，每个人他对每一家这种高端改善的小区理解点不一样。就刚刚我讲的，我喜欢南方派系，我喜欢水系多的，像我就很喜欢，就是苏州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这种要就是水系啊，就这样类型的比较多的啊，就是可能我会偏向于南方派系所造的房子。那有的人觉得说北方派系更加的磅礴大气一些，那我就去选择北方派系造的房子。如果有的朋友在说，我就喜欢这种更加的这个，我就喜欢这种不接地气的啊，我就喜欢这种年非常有活力的啊，非常年轻化的，就是看起来呢，它就是洋气，它就是，我就喜，而且还喜欢亮色系的，那我就要去选这种，对吧？就是我想选这种类型的。那你 OK 啊，大家随意嘛，但是前提是保护好自己的资金嘛，就是如果是对民企开的话。

我建议购买这种上大几百万、小几百万、大几百万、上千万房子的时候呢，一说觉得好夸张啊，临港上千万的房子啊，你可以等它是现房，没问题啊，因为现在本身它作为豪宅，它销售的速度、去化的速度，它本身就是慢的啊。那我毕竟整个城市的能级不一样，它并不像一线、二线城市，对吧？像青岛，可能二三千万的、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它去化，比如说确实做得很 OK 很不错情况之下，它可能去化也会非常快。像上海这样的魔都更不用讲了，可能大上几千万的、五六千万的这种房子，可能在上海它去的速度也会非常快，作为新楼盘来说也会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连云港呢，就会相较来说会很难，是不是？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一出，你一定就是顶端中的顶端，尖端中的尖端，就是掐尖尖的那个尖尖，就是上到一千万你肯定是尖尖呢，对不对？那这样类型的房子你去购买，为了不糟心等现房，除非你跟人家开发老板很熟悉啊，就不我不担心，那这是你的朋友圈。反正只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主播来讲的话，我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好，我们再来好，就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财经节目啊，就是大家在我们这个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关于房产交易政策类的一些问题还有话题啊，也都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一个互动还有交流的，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讲的就是两个主要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一个是最近一个星期刚出的关于房产相关措施的一些意见啊，这个是我总感觉这个意见是不是稍微修改了一点点呢？因为和前一段时间当时我发的一个视频，它还是这个政策还是蛮像的啊。其实真的很希望，比如说未来我们的这个政府策在优化，会优化什么呢？就是这一条啊，多孩家庭申请贷款购买商品房的时候，把商业贷款去掉，那我觉得应该会更 OK 吧。就是现在其实还是蛮促进这个商业贷款的哈，还是想要这个消费力，对不对？我一开始啊，刚看这个政策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哎，那如果是申请贷款我去购买商品房的话，那我可以名下合建一套房，那蛮好的呀。对于一些手头现在想去买改善住房的，然后我现在这个新房就放在手里，我就不太好卖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来说，我觉得算是一件好事，因为我合建一套我还是能享受首套房的这个利某率，挺好的。但是我再仔细看，不对，它是商业贷款，所以这个点的话，希望大家一定要更加的清晰一些。刚刚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哈，有一位粉丝朋友一直在后台私信我啊，他就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呢，目前是双职工，都是缴纳公积金的。他后期再买第二套房是不想用纯商贷的，他肯定是要把公积金用出去覆盖掉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压力会小一点点啊。他就在说，那我手头现在还有一套房，我这套房不满两年，那这个税缴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现在不满两年，我缴税要缴到三个点，以前是6.5个点左右，我现在大概三个点减一半啊，就这样的一个税率。虽然说是减了一半，但三个点其实对于现在卖房人来说，说他着实还是多了，因为现在卖方很多卖家其实都是亏钱在卖的，本身我就是亏钱，你说我在三个点，其实相较来讲虽然说减轻了压力啊，但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不太舒服。那对于他可能也是这样一个情况，他又觉得说我们公积金现在又可以用，那我这个第一套房我又不满两年，我卖的话我多交一部分这个税，我又不想交，怎么办呢？他就问我啊一个建议，我说他还蛮想买高新云锦这个小区的。我的意见，说实话，我就跟他讲，你要是不着急，你可以优先再等一等，你可能再等个一年到两年，你可能想买高新云锦的心又放下了。因为明年大概率金海置业可能会在高新云锦南侧这块地，它会再开发新楼盘。如果再开发的这个新楼盘啊，当然我觉得价格可能也不会很低啊，因为地块小，它如果想开发精品楼盘，那它肯定是要做这种，对吧，大平层排屋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它的单价应该不会低。然后呢，新房又出来了，是不是？那可能我想购买新房的这个心它又起来了，再加上新房可能所用的材质、材料、大门、小区的景观它又不一样，又升级了，哎，那可能想法又不一样。所以说啊，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此刻大家对于购买
房子啊，你内心是有蠢蠢欲动的，你也知道我是该要去去购买另外一套房子的情况之下呢，我现在还不太能拿得定主意的话呢，我奉劝各位，如果不着急，现在稍事再等等。今年连云港市场端在我们的老城区啊，就是东天池地块啊，农发置业今年会开发新楼盘，然后呢苍梧御苑二期今年应该也会开发新楼盘。紧接着明年，如果说今年御苑二期能卖的也还不错的情况之下，那金海置业明年大概率也会动工，那我相信做的产品应该也不会差，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动，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啊，因为同一家公司出来的两个子公司，你说这一家做得好，那一家我多多少少我得要卯足劲跟上的啊，肯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给我，我肯定是这样想的，我要卯足劲跟上的，然后呢我的产品一定要打得漂亮一点，做得漂亮一点，好吧，竞争又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好啊。再加上像那个天意现在也正在进行销售新房，那苍梧板块呢唯一在售的新楼盘九月府，作为豪宅连云港的一个豪宅代表性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小区，我觉得它也是地段的一个稀缺性，应该也是很多朋友们就是内心对它还是比较认可的，包括它其实品质整体来做都是不错的，因为毕竟代建公司人家也都是在国际上拿过奖项的，对吧，不管说包括在南京这样的一些这个城市，人家做的一些楼盘也是受到他们本地人的一些认可的啊，也是有拿得出手的一些作品的。还有在讲桃花源二期还建吗？桃花源二期的话等下半年到时候再问一问吧，现在刚六月初，他们家王总还是蛮想建的，就是画图我天天就看他那个画图，真的就可爱画图了。我当时还跟那个还跟我认识的一位这个朋友啊，他也是做这个类型的啊，还蛮厉害的。然后当时我还跟他聊到这个话题，哎，我说你不要讲哦，那个子清他们家王总还蛮爱画图的，就对二期那个图他就是情有独钟，修修改改修修改改，他可能还想建会所啦，也想有这样的一些这种场景投入到二期里面的时候，然后他来一句，哎，说那行，说那个如果说他能画图的话，就证明他还是入心了的，还是想去打磨这个产品的哈。当然呢，话是这样来讲啊，等到下半年之后吧，我们再关注吧。如果说他们二期要建的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能公开的这个户型图啊，或者一些数据，我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公开。如果不能公开的话，那也没办法，是吧？那就可能还在进行时，可能还有一些变动啊，这个等后期再讲呗。啊，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哈，跟大家先聊到这里，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明天呢，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 FM 927连云港交广的直播间，明天露露会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直播。那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刻就是你。
1: 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六集，
9: 张老为演出茶社后门，纵上土包，穿出树林，沿着汶河岸边疾步走向西门街与彩衣街交汇处，来到四望亭西首，他的面前是一个由竹篱茅舍组成的大庄院，两扇原始松木后门苍藤盘绕，门楣上方横着块石额，上书西凉镖局，字体拙劲豪放，此风格在闹市圈中与周边商业氛围实在格格不入，显得野性十足。门口立着个跨刀镖师，张老为走向他，
10: 请问小哥，唐镖主可在府内？
11: 老爷子在嘞，老人家请。
9: 张老为跨步进院，这是他第一次身临西凉镖局，他怀疑自己踏错了门槛，因为分明置身到了乡野卖场，西边是一畦菜地，长着绿油油水灵灵的菜蔬，东边是整个平整广场，既可扬道又可习武。
10: 唐镖主，唐老英雄。
12: 您找我爹？他呀还在大木屋睡大觉嘞。老人家进屋吧。
9: 只见车头一个小姑娘应声而出，也就是20岁的年纪，两道浓眉剑似的斜插双鬓，一双杏眼扑闪着豪爽无邪，丰盈体态衬着黑黑的肤色，颇有黑牡丹的感觉。显然这就是唐镖主宝贝独生女黑鸭。张老为踩上木梯跨进门槛，惊诧不已，偌大的厅堂空空荡荡，只是墙边兵器架上陈列着18般兵器，唯一的家具是正中一张树桩圆凳。

0: 唐猴子，唐猴子！
1: 哎，是哪个求囊的啊？这么不识相，搅了爷的好梦。
2: 懒洋洋的声音从天花板上传来，张老为仰头上望，一个人架着二郎腿，惬意地躺在屋梁人字头上。只见他身材干瘦，细尖脑袋，头发纷乱，唯有一双细眼电一般射出金光。
0: 老没正经，唐猴子，
1: 张老鬼，
2: 声道人道。唐猴子已经飞身飘在张老为面前，张老为向着只骑自己胸脯高的唐猴子一抱拳：
0: 神手唐，
1: 铁腿张，
0: 唐天青，
1: 张老为，
0: 唐老哥，
1: 张老弟。
2: 两个老弟兄相拥哈哈大笑，张老为把唐天青抱起来转了一圈。
1: 好你个老鬼啊，圆圆的运四啊，正悬赏捉你呢，你居然自己送进城，就不怕俺唐猴子告密，把你换成银钱咕酒喝？
0: 好啊，老张家饭桌上正缺一道菜。
1: 啥菜？
0: 广东名菜活吃猴脑，你敢卖我，我就敢吃你。
1: 张老为啊，说正经的，你这个戳脚门的掌门不会轻易进俺西凉门，别娘们似的啊，有啥事儿叫愚兄做，尽管吩咐。
0: 有个人你得帮我送出城，你可别对我说冻豆腐难办哈。
1: 萧元龙是不是？
0: 你怎么知道？
1: 你当老哥是傻蛋呢？ 啊缉捕这小子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高横张往西门又扑个空，再说他老子被剿就是借的与你勾结的由头，你能不管？
0: 好猴精啊，所以小弟只能请老哥出手，谁叫你自吹自擂是神手呢？
2: 请人出手，张老为行走江湖20年第一次说这样的软话。为了萧元龙，他破例屈尊了。不过在这世界上值得他央求的也只有唐天青一个人了，因为别看唐天青身形干瘦如猿，却是个惰一族江淮颤三颤的人物。他的姨父原是武威张掖酒泉一带的西凉掌掌门人，唐天青幼年传承了西凉门的全部家当，府一成名他就被陕西潼关的一户豪门看中，重金承聘为护院武师总头目。这家父身姓魏，土生土长潼关人，年轻时远赴两淮夜撮，经50年苦心经营，他在扬州娶了妻生了子，赚了个千万两身家。一过古稀之年，这位大盐商突然思乡心切，叶落归根，于是转让盐号，重回家乡安度晚年。家私大了，家道阴了，就要防偷盗，需要唐天青这样的高手看家，日夜巡守。由此唐天青不但有了职业，而且因缘巧合有了家庭。老太太原本是扬州人，她就做主把从扬州带来的贴身丫鬟芍药认作干女儿，然后嫁给唐天青。一日凌晨，她在运河边练拳，被扬城好几个好武的小伙偷看到。浙江几个刚刚习武入门的小伙惊得吐舌不已，他们的嘴岂是把得住门的？于是西北新来唐神拳，扬州武林无人挡，成了当时头条新闻。扬州武林佩服得五体投地，面对如此精湛拳戏，欲学者趋之若鹜。但唐天青宁缺毋滥，谨慎收徒，西凉门拳社应运而生，西凉掌也就在江淮大地流传开来。第一批徒弟道门，也就是满师之后，舍不得离开唐天青，大徒弟驴头劝道：
3: 师傅，您俩挑个头，让徒儿一碗饭吃吧。
1: 为师

0: 只有这队长，拿啥供你们吃饭？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长吃长，开办镖局。
0: 俺知道，镖，指人，指财，也指物。保镖，这可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行当，面对的全是亡命之徒，要能打，要有真功夫，硬本领。这晚饭咱能吃吗？
2: 师傅，咱有西凉掌啊。
0: 谁买呀？
1: 盐商，扬州盐商啊。他们别的没有，有的是钱，连皇帝老儿囊中羞涩都得向扬州的盐商借贷啊。小字梁山君子，大智江洋盗匪，谁不看中这块肥肉？

0: 你听说书人讲过《水浒》故事中的智取生辰纲吗？
1: 听过。
0: 扬州盐商没少吃过这类大亏，人被当了人质，财被抢劫一空，所以他们急缺的就是专职保平安的镖局。可是扬州太文了，自古诗人多，文士多，武侠少，豪杰少，没有金刚钻儿，谁能揽这个瓷器活？又有谁敢挑这个风险头啊？
2: 书生不愧是个武林秀才，终究读过几本书，他说的头头是道，又条条在理。镖局一开张就受到热捧，各类保镖业务纷至沓来，有定点保镖，也有行走保镖，有定时保镖，也有常年保镖。而其第一单生意就是将100船盐从盐场护送到湖北隐岸，这是德和发盐号与他接洽的。这家盐号的大掌柜吴绍光知道，长江江面上尽管两淮盐运司设有缉私营，但是仍然不能保证盐运安全。武林人推荐了唐天青，可堪重任。
3: 谭大侠呀，你我从未谋面，少次合作，能否陪我家教头走两招拳看看呀？啊，
2: 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比武，双方旗鼓吐开之后，教头抢占上风，步步逼近。唐天青乘隙示弱，暗示平手意图，想让教头适可而止。而教头觉察到了唐天青的身手不凡，势难招架，竟抢步跑出场外，拿刀向唐天青劈来。唐天青见势不妙，一闪身，随即拿起场边竹竿，只是将教头的手腕一点，刀即落地。教头讨个没趣儿，惭愧而去。众人拍手称好，吴绍光也举起酒杯，正欲向唐天青敬酒，巧了，一粒砚屎从屋梁上坠入酒杯，大煞风景。唐天青还没等大家缓过神儿来，已经一个垫步旱地拔葱，飞身屋梁，抓住了一只燕子，然后羽毛般落地檐口，单手一扬，紫燕飞上蓝天。他回身双手抱拳，淡然而笑，全场掌声雷动。从此唐天青在接手扬州盐界保单同时，也收获了神手唐的绰号。就在首次涉险行镖途中，神手唐与铁腿张狭路相逢，100艘盐船鼓帆破浪，浩浩荡荡逆流西上。领航船舰分外高大，船尾飘着德和发盐号旗，船头立着西凉镖局旗。神手唐攀在桅杆顶上，手搭阴棚，望着江水迷茫的远方。天快近午，驴头在船头喊道：“
3: 师傅，下来歇息，赴海吧。”“
1: 没事，娃娃，雷师才探个尺线子，待涨线子了再歇。”“
3: 师傅，咱家中段只漂洋子、翻章子还是千条？”“
1: 让你师娘做个星星闪吧。”“
3: 要不要来碗三六子解解乏？”“
1: 你小子，就你口子馋啊！喝得醉醺醺，认不清水路，风来了咋办？要不杀蝉，毒在井里吃个够。”
2: 这是预防兵匪骚扰的警示。滚子掷鸡蛋，众徒欢呼雀跃起来。神手唐清楚，自己行镖足迹遍及五湖四海，直接面对三教九流，为了在外人面前避讳，尤其要在对手面前掩盖真实意图，约定俗成出只属于自己团体的套语，让圈外人无论如何也解读不出来。一路顺水顺风，不见风景，众徒硬逼着神手唐进舱闭目养神。就在船队驶进金陵地界，还只是一线灰影子的时候，他们早已被张老为的徒弟千里眼牢牢锁定了。船队刚进入燕子矶江面，突然船头传来了大徒弟驴头的呼叫：“
3: 马人，马人了，马前一点。”“
1: 何事惊慌？”“
0: 师傅，又挡道的。”
1: 多少篮子？
0: 一叶孤舟，
1: 多少点子？
0: 一个老薰，一个华子。
2: 薰子指吸烟人，华子指划船人。唐天青身形一晃，窜出舱外，胆眼下望，可不是吗？一舟窜出芦荡，迎面横挡他的船队，一人坐在船头，悠闲地抽着大烟袋，独一舟解水漂。唐天青晓得，遇到狠角了。不错，此人正是张老维，那是他早年间刚刚出道之际，对于他来说，也是第一单像样的大生意。唐天青按江湖礼节，以领镖人的身份把手一挥，将船停航，然后拔下西凉镖旗，在船舷旁挥了挥手。唐天青这举动是表明自己这趟镖是懂规矩的。张老维站起身，两腿猛晃，故意把小华摇的是前俯后仰，左倾右倒，沉入涛中，又冲击浪尖，而他却像铁板一般定在船头纹丝不动。其水攻之深湛，让镖行的所有汉地英雄都暗暗吃惊不已。
4: 虎行山林，龙藏深渊，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老鬼我不耐烦了。
1: 俺身手堂手自走镖，图的是开门吉利，地门关，天门开，鲤鱼上岸，钻进山岭，还请好汉龙舟别移，让个水道。
4: 嘿，巧了，老鬼我也是首次下海，也想博个头彩。我铁腿张架的是船，喝的是水，吃的是盐，行的是侠，地动山摇，将归不改，这一百船我不全收，你九牛一毛撒点下来，你走你的阳关道。
1: 盐一粒没有，神掌倒有一面，俺偏不识相，专练独木桥，有啥手段两招吧。你若赢了俺，百船戏言归你。
4: 好大口气，你以为这独木桥是你能过得了的吗？手是两扇门，全凭腿打人，你见识过铁腿张的铁腿吗？
2: 说着，张老维在颠簸的船头拖出戳脚门标志性八腿，连番使出，果然千变万化。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唐天青暗暗叫好。这姓张的号称铁腿，果然名不虚传。唐天青以自己的功力对搏铁腿，恐怕很难占得先机呀。孰料张老维收势喊道：
4: 姓唐的，今儿个我铁腿张若是使用看家腿法，是欺了你。你不是号称神手吗？我就不用腿了，我偏用手法会你。
1: 慢着，你就不让俺的神掌现现丑吗？瞧好了。
2: 唐天青在船头走起西凉掌来，霎时间25种掌法如江中潮起，层层推来。张老维心中叫绝，唐天青笑道：
1: 铁腿张怎么样，出俺唐猴子的神掌了吧？莫慌，俺以掌法赢你，也胜之不武。听说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俺也偏用你擅长的腿法与你深谈，肯赏脸吗？
2: 扳倒大翁扫小米，彼此都摸到底儿了。其实二人心里早已是英雄相惜，所以都不曾下杀招，更多的则属于绝技表演炫耀的成分了。一个神手，一个铁腿，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抱在一起。
4: 唐猴子，
1: 张老鬼，
4: 结义如何？
1: 俺早有此意。
2: 于是二人跪在船头，面向辽阔大江，对天三拜。唐天青年长为兄，张老维年幼为弟，都是心胸坦荡的热血汉子，一时难舍难分， 铁腿张干脆扮神手堂同船赴恶，当日就喝了个酩酊大醉。今天义弟铁腿张破例登门，唐天清晓得出大事了。
1: 老鬼，不就是送萧元龙出城吗？这事儿不难，包在于兄身上。
4: 唐老哥，你凭什么拍胸脯拍得通通响？
1: 俺正好有一趟镖要走，插不离儿有十口大木箱，随便把萧公子往哪口箱里一塞，不就能混出城了？
4: 老哥，你当你是谁？是城门守兵他大爷。如果按律非开箱检验，不是把萧公子白白送进虎口吗？
1: 他敢！

0: 老了，这镖是谁的？严院的，是高恒送给京城一位满族户部尚书过60岁的寿礼，算是个生辰纲了。穆香定死了，哪个活得不耐烦的敢老虎嘴里拔牙？
1: 什么时辰走？
0: 知道严院总管家顾大胖子吧？他原先定的是明天启程，
1: 迟了，夜长梦多。
0: 那你的意思是
1: 今天晌午就走？
0: 成，依你。老弟，会茶社等着愚兄。书生，书生，带100两银票随为师走走严院。
1: 带银票干甚？
0: 妈了个巴子，馈送顾廖怀那温胖子的。
1: 什么馈送？分明是贿赂。
0: 一点不错，愚兄不及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玩的是硬摘瓜，俺只能随波逐流，随行就市。这顾胖子是严院与俺谈判票务的联系人，致富的诀窍就在过手不穷。他就是个裁缝，做艺人是他舅舅，也得落个袖子，不给回扣，马上给你颜色看。天下镖局多的是，凭啥非点你西凉不可？
1: 黑漆衙门八字开，有礼无钱莫进来。我老鬼看不惯这一点才反了。
0: 这世道一切都是买卖关系，也就除了你，其他人等进严院啊，其实都是做生意的。买啥？一个字儿，权。严院卖啥呀？一个字儿，权。这是一场权与人、权与事、权与物之间的交易游戏，否则八旗兵拼死了命夺权干啥？有了权就有人，有了钱就有一切，呼风来风，唤雨得雨。凡想做良民过日子的，不服不行啊，不顺不行啊。
2: 两位好汉在感慨中分手，张老维自回绿阳茶社先行准备，唐天青则带着徒弟书生直奔位于皇宫街的盐草茶院。师徒二人进了内院总管房，拜见了顾禄怀，赐座上茶。侍仆退出门外之后，唐天青的第一件事便是奉上100两银票。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商战小说《大清盐商》，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一则杀人告示牵出一件离奇冤案，一段复仇之路慢慢让人迷失本性，一部大清盐商的兴衰历史，一台扣人心弦的复仇大戏。敬请收听超人气商战大剧《 大清盐商，作者王资新。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十七集，
2: 唐天青带着徒弟书生直奔位于皇宫街的盐曹茶院拜见顾禄怀。唐天青的第一件事便是奉上百两银票。
10: 唐大侠，不是我顾某人说你呀，这逢年过节都意思了，怎么没比标武都意思呀？当真江都县县瓜县了，唐镖主，咱俩什么交情啊？太过分了啊，太过分了。
0: 总管大人千万莫见怪，这点小意思提不上嘴。要不是您呐，俺西凉镖局百十个人吃啥喝啥啊，俺一介五府草民又怎么能为国舅爷办事儿啊？啊，
2: 国舅爷指高恒。顾鲁怀笑了，见火候已到，唐天青提出将起标日期从明天清晨改为今天下午的请求。看来改动是必须的，理由是充足的，瞧在敬银的份上，顾鲁怀也不想驳回。但是事关重大，他委实做不了主，便带他们去盐政书房拜成高恒。
11: 唐猴子，你不在镖局打点准备启程，跑来盐院做甚呢？
10: 高大人，唐镖主想今天启程，特来请示。
11: 定好了明日的吗？为啥有改变呢？
0: 大人明鉴，必局走镖，决定这趟镖接不接，何时接，何时行，向何处行，向来讲究顺遂，事前都有专人预测吉凶。我身边这个书生既是弼徒，也是俺的军师，他虽然年轻，但是精阴阳，通卦理，每次行镖都按他普世而行，所以从未走水。
10: 高大人，这后生袖里吞金可有一套。书生，还不快把你这次行镖的马前神客向大人禀报。
12: 大人容禀，根据小人对修生伤度警死惊开这八门的占卜，又对前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八方的观察，其不闻丑不难行，酉不东，寅辰往西主大凶，亥子北方大失散，以为东北必不通，戊申休往西南行，逢戌不上巽中去，卯上西北必不通。小人测定，明日主凶，行镖必险。
11: 那后日，大后日呢？
12: 五天之内皆主凶，唯今日主大吉，一路顺风。
10: 严正大人，此去京城2000里，放一个单程至少一月，五天之后再出发，恐怕就耽误了尚书大人的寿辰好日子了。莫若就趁今天这难得的及时启程，请大人定夺。
11: 只能这么着了。申守堂，这是让你诸事急促了。 安全。

0: 借差回阳，本院自有重赏。
1: 大人但放宽心，有西凉门在，有俺神手堂在，就有金镖在。
0: 知道知道，扬州到北京，神手唐天清嘛，否则本院放着亲兵不用，请你神手堂干啥呀？啊，不过一路之上还得万事当心呐、啊。此镖非同小可，切切呀、啊，顾管家。你领他们去点镖吧。
2: 顾鲁怀气喘吁吁，领着师徒二人直奔后院大库房。路上，唐天清问道：“
1: 顾总管，高大人对俺千嘱万咐，好像之前从来没有这样上心过呀。”
3: 你的感觉不错，其因有三。你知道这趟镖送给什么人呢？乾隆爷跟前的大红人，正白旗的出身，书相的底子。
1: 啥叫书相？
3: 军机处又叫书府，这位大学士做过军机大臣，故称书相，如今又主管户部实权呐、啊，两淮盐业的税客全在他老人家手里攥着，那还不等于卡住了两淮盐政的喉咙？高的人能不上心？这是其一。
1: 其二呢？
3: 你一路北上，就像水浒智劫生辰纲的黄泥岗一样，有两个险处，一是山东梁山，二是河北沧州，来往的尽是些个咬钉嚼铁汉，出入的无非降龙伏虎人，那不是吹着玩的，武风强悍，盗匪成群。高大人到任之后，一年不到两次惊弓，就是在这两个地方被连锅端掉的。如今想起这事儿，他还心有余悸，他能不特别提醒你上心吗？至于其三嘛，看你们将要保的是什么镖。
2: 恰巧库房到了，守房士兵开锁推门。唐天清望去，眼前的场屋无异于一个漆器宝库，一排排一层层木格货架上漆器铺陈，蔚为大观。顾鲁怀将一叠货单交给唐天清，书生一一清点，有碗盘壶勺耳杯，属饮食用具，有琴咏砚盒、弓背、剑鞘、剑符，属文房器械用品。这组典型的汉代扬州漆器品相，虽经两千年，依然熠熠光华，璀璨耀目。师徒俩称奇不已，书生十分感叹：“
4: 师父，两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真不简单。你看这些漆器，造型如此优美，纹饰如此丰富，线条如此流畅，光泽如此余润，不是作为东南风部的汉代广陵，没有国用饶足的底气。从制胎、修器、绘制到装饰，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水平，这么精的技艺？”
3: 小家伙不愧是儒生，说得精彩，否则工艺界怎么又会有苏州样、扬州匠的说法？唐镖主，来，再到这边清点雕漆漆器。
1: 啥叫雕漆？
3: 这是宋元扬州漆器的当家品类，就是在木胎上堆朱漆厚至数十层，然后在上面镌刻人物、山水、楼台、花草。怎么样，这些图案是不是俨然若画？
4: 巧夺天工，果然刀法奇巧圆滚，楼刻藏锋精巧。
1: 今儿俺开眼了，开眼了。
3: 这算啥？走， 老夫再带你们清点百宝镶嵌漆器。
2: 顾禄怀将师徒二人带到存放明代扬州漆器的区域，只见眼前大至屏风、桌椅、窗格、书架，小至笔床、茶具、砚匣、书箱，镶金嵌银，晶莹闪烁，一片珠光宝气。
1: 顾总管呐、这哪里是漆器呀、分明是奇珍异宝嘛！哎呀，黄大的眼睛都花了。
3: 西北汉子进阳城，你是头一遭见吧？
4: 真古来未有奇玩，太金贵了。
3: 甭说你，就连白居易都有诗赞他：“织成布帐银屏风，缀珠献。”

0: 这些还不算，最金贵的是这件点罗杯，价值连城啊！记住，宁可掉脑袋，也不能在路上有半点闪失。
1: 书生凑上前去品赏，这杯确实五色斑斓，但是这趟标种为什么以点罗漆器为天字第一号呢？书生不解，请教总管。
0: 点是指技法，罗是指材料，看看是不是色彩很自然。对，就是贝壳夜光罗，料虽不贵，工却是神功啊，就是这等

0: 生于水边的普通原料，要制成细如发丝、薄如蝉翼的螺片，一片片、一丝丝点嵌在乌黑漆胚上，构成典雅图案。你说，需要何等高的工艺，何等精的技法？
1: 师父，若不是亲眼所见，简直匪夷所思啊！
2: 有趣。哎，书生，招呼家里孩儿们来封箱装车吧。
3: 不大一会儿，书生领着众师兄弟赶着西凉镖局的马车队进了府衙。车到箱到，众镖师七手八脚按肋装箱。
0: 汤镖主，这次高的人为什么婆婆嘴似的叮嘱你，此镖非同小可呀，这千斤分量你掂出了吧？
2: 总管大人，尽管把心放在肚子里，按神手堂猴子即拍着胸脯就能担着泰山。不过俺就纳闷了，进贡的咋全是奇器？
0: 不瞒你唐镖主，去年也就是乾隆22年正月，御驾第二次南巡扬州，王爷伴驾同行，在江春家做客的时候，看到满屋陈置，多为漆器，既可食用又供观赏，看得眼睛都直了。江春当然少不了馈赠了，贵重的都随皇帝进了紫禁城了，他只得了帽筒、插牌、茶垫、印盒这四小件，当然不过瘾。高大人要与王爷修好，瞄准了王爷所爱，按准了这个穴门，这才多方从盐商家罗来了这些漆器作为寿礼，怎么说也是花了一年心血，不易呀。
1: 明明是巧取，说成收集；明明是豪夺，说成罗列。当官就得有这本事，说瞎话睁着眼睛，说假话绝不脸红。
2: 官场规则，见多不怪呀。
3: 顾禄怀又反身取来一叠大红描金礼单，交给唐天青。
0: 记住，别忘了请王爷府签收，回来对高大人有个交代。
2: 总管大人，您老就瞧好吧。
3: 三人说话间，镖师们忙得不亦乐乎。生辰纲足足装满了九大车，每车配备四个镖师，插着一面镖旗。第十辆车上装的是硕大木箱，无非是镖师们换起衣物、生活用品之类的。待车队启动时，已近晌午了。目送车队浩浩荡荡离开盐曹茶院，镖师雄壮，镖旗飞扬，顾禄怀放心地去用中餐了。此次行镖关系过于重大，不仅要保镖，还要救人，所以唐天青要宝贝女儿黑鸦看家。已经极少现身江湖的他亲自出马率徒押镖。车队路过绿阳茶社，勒缰驻足，唐天青招呼将镖车停进茶社大院，独一人留在院内，而让大徒弟驴头率领众弟子去修五脏庙了。吃饱了喝足了才好登城上路，是再自然不过的，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至于镖车在茶社院内悄悄演绎过怎样的狸猫换太子，按走镖绿林行话叫做倒归，只有神手堂与当事人知情了。众镖师咋呼着拥进大餐厅吃饭，女老板奔京娘亲自端上大鱼大肉，众镖师酒足饭饱重新上路。车队驶到东关城门，果不其然被守城兵士喝声拦住了。
4: 干什么的？
5: 行镖出城，
4: 下马受查。
5: 哎，你也不看我们是哪座山、哪座庙、哪个尊神呢？
4: 哎呦，西凉镖局久闻大名，不是我们吃兵饷的不给大爷金面，今儿个得查。
5: 查什么？
4: 查要犯萧元龙。你们几十个镖师，个个都是要犯嫌疑人，全在遍查之列。
5: 嗯，

0: 要饭，他丐帮去，老子偏不让你查。
1: 守城头目啤酒被惊动了，他从城圈中赶来。
2: 吵吵吵吵什么？哎呦，是大师兄啊！
1: 原来他曾在西凉镖局学过几天拳脚，也算是神手堂的门徒了。这时，一辆镖车慢慢踱上前来，车厢中的大木箱盖上躺着闭目养神的唐天青，正晃悠着二郎腿。
3: 啤酒，是你挡道吗？
2: 师傅，徒儿正在执行严院军令，在山城中盘查萧元龙。
3: 既是张点子公务在身，盘查罪犯，为师不怪你。
1: 张点子是当兵的称呼，唐天青眼也不睁。
3: 你看看，你的这些兄弟中，有什么姓萧的吗？
1: 镖师们七嘴八舌喊起来。啤酒放眼看去，果真，这40个镖师，个个都是与自己冲拳踢腿的伙伴，连忙抱拳拜了一圈，然后冲着手下士兵骂起来：“
2: 你们这些不长眼睛的动物啊，大大的堂子都不认识吗？西凉门，神手堂，胆敢拦车盘查我师父啊？
4: 人可以不查，可是这些偌大的木箱。”
1: 书生驱马上前，从怀中抽出大红烫金礼单扬了扬。
5: 这箱里装的谁的货？严院高大人的。装的啥货？送给京城王爷的生辰寿礼。如果各位军爷……
3: 书生甭费口舌，给他们砸铜锁，起封条，开镖箱。
2: 等等
1: 盖着两怀盐草茶院大红印章的封条，贴在铁钉密居的黑色大箱上，撕开它，自己有几颗脑袋？书生冷笑：“
5: 哼，皮师弟，算你小的分寸。一旦封条撕破，受礼献天，我们的票完蛋了，你们的头也搬家了。”
2: 哎呀，师父息怒啊！众位师兄，宽宏大量。哎呀，小的们也是身不由己呀、啊，多成提醒啊，救了我们一命。敬请出城，条子顺风。
1: 啤酒用了一句镖局行话，骑住师傅上路顺当。士兵闪开，车队重新启动出城，驴头一一过数。
0: 师傅，不错，十辆大车，十全十美，出城来。
1: 于是相当于一座活动的扬州漆器博物馆便出了东关城门，上了往东郊仙女庙的观义大道，卷起一路烟尘。车到芒道河大桥骤然停下，芒道河北顶淮河，南接长江，是淮河入江过水行泄洪走廊，素练武空，水波浩渺。此刻一艘大木船正停靠在桥下岸边，唐天青乐止于口，打了一个尖锐的呼哨，桥下回应了两声布谷鸟叫。他旋即一个翻身，从躺着的木箱盖上轻轻落地，然后让驴头与书生抬着这只木箱随他走下河堤。他一现身，河边船舱里也钻出了铁腿张老维，接应着木箱抬上船板。驴头和书生尊称了一声张师叔，也不多话，反身离去。他们大概都以为是师傅半道截取了一箱漆器送给师叔把玩了，没料到京城交货时却一件不少，这成了西凉门众徒的不解之谜。两个徒弟当然不知道箱中装的是人，是通缉犯萧云龙。别说他们没见着，即连萧元龙在绿阳茶社院内入箱时，唐天青也故意掉脸了。这是江湖规矩，也是神手堂着意避嫌的漂亮手段。见二徒上堤，唐天青一挥手：“
3: 张老弟，验货吧，一根毛不少，俺交差了啊，以后别用这种提不上嘴的破事烦老哥。”“
6: 咋了？还想让兄弟记住你的好？”“呸！你听着，猴子哥，别进了京城。”

0: 见了天子就迷恋天宫，当什么弼马温了你？还是早些回花果山当你的美猴王，老弟我等着你。
1: 这是自然呐，这箱子尺寸小工，俺等着你好好谢俺。
0: 唐猴子，咋谢？
1: 酒啊！张老鬼，俺先北上闹天宫，然后回来闹地府，到你的阎王殿喝你的阎王酒啊！
2: 当世时，目送神手唐彪队。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5点整。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

0: 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公元2023年，历经沧桑的世界慢慢在寻找愈合的管道，我们迎来一个复苏与重生的新时代。许多人经过了外在的剧烈翻转与内心的宁静沉淀后，对人生有了不同的体会。多少坎坷都打击不了一个还能哈哈笑的人，只要依然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听听暖心的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已然年过花甲的周华健选择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开启巡回演唱会，也是华健想动身出发用音乐问候朋友们的心意了。本轮全球巡演被命名为少年侠客，可谓是别具匠心了。有些人不再见了，有些梦已淡忘了，但一路陪着我们的周华健依然与记忆紧紧相连。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安东，期待和你交流。1960年的冬至这一天，周华健出生在香港西营盘第二街的袁昌隆米店。沿米店往东一两公里路，可以到甘诺道中123、124号，那是《大公报》和《新晚报》的旧址，是金庸武侠开山之作《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的地方。当时的金庸36岁，正在报刊上连载《神雕侠侣》和《飞虎外传》，一时呢洛阳纸贵。金庸掀起的江湖风潮给当时的人织就了一个武侠梦，周华健毫不例外地陷进去了，与哥哥轮番啃着小说度日，沉浸在武侠世界里不能自拔。他可能不会想到未来的自己将涉足音乐江湖，并且为多部金庸先生的武侠电视

视剧献唱一首又一首经典武侠歌曲。年少时的周华健没有过早地展露出音乐方面的天赋，直到14岁，三哥送了他一把吉他，才帮他打开了音乐大门。中学时，周华健和朋友组建了乐队，还报名参加了香港业余歌唱比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合唱组冠军，并且获得了4000港币的奖励，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在这一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1979年，周华健赴台湾求学，就学于台大数学系。虽然是一名优秀的理科生，但是他丝毫没有减少对于音乐的挚爱。那时的周华健还在大学里勤工俭学，出于对于音乐的执着，加上弹得一手好吉他，1984年他和林良乐、钱醉心一同发行合集《民歌三人行》。隔年，原本计划推出首张专辑《最后圆舞曲》，为了达成歌手的理想，周华健甚至不辞劳苦，到处向电台及媒体做自我推介。但因唱片公司在专辑发行前倒闭了，因此该专辑并未正式的发行。同年，周华健开始担任音乐制作助理，并且为潘越云创作歌曲《眼眶之中》。随后在学长的引荐下，到民歌餐厅做驻唱。也正是这一段驻唱的生涯，让他遇到了改变一生的贵人李宗盛。一次，李宗盛和朋友到周华健驻唱的餐厅，听到周华健吉他弹得不错，便招手让经理叫来了周华健，问他有没有兴趣来滚石做音乐助理。就这样，周华健进了滚石，并且为张淘淘创作了两首情歌《怕》和《来世情》。在齐豫的引荐下，周华健认识了制作人陈阳，对方给了他一个在广告中唱歌的机会。深知机会来之不易的周华健一听就高兴地答应了。1987年，27岁的周华健终于推出了在滚石的第一张专辑《新的方向》，专辑销量突破20万张，让周华健迅速在台湾走红。紧接着，他乘胜追击，又接连推出了两张专辑。广告在播出之后，周华健阳光温暖的声音让李宗盛为之欣赏。他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恰好契合当时飞速发展的经济，周华健从此在乐坛有了一席之地，而李宗盛成为早期为周华健创作保驾护航的引路人。

1989年，歌唱事业起色不大的周华健知道了妻子怀孕的消息，在期待孩子诞生的日子里，他开始了《亲亲我的宝贝》这首歌曲的创作。周华健的写歌计划从妻子怀胎第一个月就开始了。妻子怀孕期间，周华健就已经写好了这首歌的曲子，但是词却是怎么也写不出来。一直到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周华健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几乎一句一句的出现，但是有一句始终难产。周华健索性便用了啦啦呜啦啦啦呜啦啦作为那一句歌词了。而歌词当中《亲亲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里所指的宝贝就是周华健的大儿子周厚安。亲亲我的宝贝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不愿一个人》当中。在这首歌里，周华健唱出了爱的心声以及对家庭深深的感恩，听起来让人是倍感温馨。如今已经在演艺圈发展多年的周厚安，不知道他在听到这首《亲亲我的宝贝》时是怎样的心情，会不会感谢他那可爱的老爸呢？

让我欢喜让我忧，由李宗盛填词，飞鸟梁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1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让我欢喜让我忧》中。很多内地的歌迷认识周华健，大概就是从《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张专辑这首主打歌开始的，理所当然，它也就成了周华健最经典的专辑之一。让我欢喜让我忧的成功却不能仅仅归功于原作者，李宗盛为其重新填写的中文歌词亦是相当的关键。据说当年呢，让我欢喜让我忧的第一版歌词是周华健亲自操刀的，差不多写了3-4个小时，自认呢写得很差。第二天他拿给李宗盛看时，李宗盛表示周华健写得太烂了，简直浪费了旋律。周华健赌气让李宗盛去写，于是李宗盛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完成了第二版歌词的创作。而实际上，周华健最初把歌拿给李宗盛看的时候，就是为了引李宗盛来帮自己填词。李宗盛将周华健独具一格的唱腔称为工笔型，他十分注意咬字、转音、呼吸，专心一致的唱，让人觉得诚意十足。而这张专辑几乎是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周华健的工笔唱腔。十首歌在多年后回顾，全是经典之作，也让他拥有了国民歌王的称号。之后，周华健在这一条工笔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花心由李曼婷填词，喜纳昌吉作曲，宝比达编曲，收录于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同名专辑《花心》当中。专辑一出就突破了400万销量。原曲是日本作曲家喜纳昌吉根据冲绳民谣为日本电影《山丹之塔》谱写的主题曲，而台湾词人李曼婷根据原曲谱写了歌词，歌曲阐释了对于花的留恋、珍惜和爱慕，希望能与花同行。周华健凭借独特的嗓音成功地演绎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了花期一世应该珍惜每一寸的光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出嫁的前一天到底会有怎么样的心情呢？明天我要嫁给你了，由周华健作词作曲，江建民编曲，同样是收录在周华健1993年4月发行的《花心》这张专辑当中。周华健进入到歌坛几年后啊，觉得很难突破同在滚石的罗大佑、李宗盛，就剑出偏锋写了一首女性视角的歌。因为自身的音域清亮一些，最关键的是罗大佑和李宗盛的嗓音不适合唱这一类的作品。但是啊，歌并没有大获成功，直到有一天周华健送了一盒自己的音乐卡带给女徒弟李杜，当李杜听到 B 面的第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时，马上询问师傅能否把这首歌给自己翻唱。得到周华健的许可之后，李杜便把这首歌收录到了自己的专辑《寻他千百度》里。这首歌经过李杜的翻唱以后得到了听众的认可，歌曲迅速走红，甚至在几个月之后王菲个人演唱会上也翻唱了这首作品。李杜也因此奠定了恋爱必听歌手的地位，并且一度被人们称为滚石的女版周华健和另一个万芳。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写出了婚前看似美好却有一点点忐忑的心情。这首用女生的视角搭配男生的歌声唱出，让歌曲别有一番韵味。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安东。本期当家人物周华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孤枕难眠同样是出自《花心》这张专辑，是由音乐人刘志宏为周华健打造的抒情力作。这首歌排在《花心》专辑的曲目第二首，发行最初呢，并非是主打歌，却是受到了歌迷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孤枕难眠，让人感受到了那种无法入眠的煎熬和内心的寂寞。这种情感的细腻表达，使得听众能够去深刻的共鸣，感受到歌曲当中所传递的那种情感。周华健的演唱更是将这首歌的情感是发挥到了极致，他用温暖而又富有力量的声线，将歌曲当中的孤独和痛苦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感情，让人不禁的为之心动。无论是高音的激情还是低音的那种温柔，他都能够去完美的把握，使得听众去完全沉浸在歌曲所营造的那种氛围当中。此外啊，这首歌的编曲也真的是非常出色。洪敬尧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营造了那种深情而又舒缓的氛围。旋律的编排恰到好处，与歌词相得益彰，使得整首歌曲都更加的动人心弦。孤枕难眠这首歌曲至今仍然被人们喜爱和传唱，它成为了经典，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音乐魅力，更是因为它触动了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在孤独的夜晚，还是在思念的时刻，这首歌都能成为人们心灵的寄托，让人感受到情感的共鸣和抚慰。

风雨无阻是周华健1994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了。唱片啊是叫好又叫座，仅在台湾地区的年度销量就突破了74万张。主打歌《其实不想走》《风雨无阻》都是朗朗上口，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好歌，被奉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而该张专辑还收录了94年台视电视剧《倚天屠龙记》主题曲《刀剑如梦》。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和专辑的大卖，周华健的国民歌王的称号因此而来。这是周华健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张专辑之一了，并且呢，在花心的基础上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让他真正的成为了滚石唱片的头号人物。当然了，这首功要归功于主打歌的作者李子豪。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994年的《刀剑如梦》是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周华健除了谱曲，还与作词人詹德茂联合写词。周华健极富特点的嗓音更是将这首歌曲的主题和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开口便是江湖，大气豪迈洒脱，细品之下呢，又包含着一丝的缠绵和苍凉。歌曲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节奏明快，刚柔并济，开头紧密的鼓点搭配不绝如缕的笛声，犹如英雄出征的号角，瞬间点燃了人们心中的热血与激情。而在高潮部分，旋律的激昂澎湃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于激烈的战斗之中，感受江湖的风云变幻。我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我刀划破长空，是与非懂也不懂。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了身处江湖的迷茫与困惑，以及面对爱恨情仇时的那种复杂的心境。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这句歌词更是将江湖儿女的那份洒脱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或许在这喧嚣尘世的滚滚洪流当中，我们都急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唤醒自己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英雄梦，在这如梦如幻的人生旅途里，勇敢无畏地追寻自己的刀剑江湖。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5年，为由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创作主题曲时，周华健已经是信手拈来了。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主题曲《铁血丹心》的传唱，让男女合唱成为了当时的乐坛风潮。珠玉在前，周华健想玩点新意，便找来了同在滚石唱片的齐豫。周华健说，我想要打破一人一句的感觉，我设计出主音和副歌，有合音，完成之后呢，气势出来了，很痛快。随后呢，便有了《天下有情人》。歌曲里周华健的高音飘忽与齐豫如泣如诉的幽怨交织在一起，所营造的那种感觉，像极了《神雕侠侣》中杨过与小龙女的情意缱绻。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现在时刻16点整。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

0: 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晚上，王美丽和朋友看完恐怖片，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王美丽指着医院的门口说：“
11: 你看见那个白衣女子了吗？”
10: 朋友立即紧张起来。
11: 啊，美丽，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
10: 听她这么一说，王美丽倒有点害怕了，说道：“
12: 你奶奶说啥了？”“
10: 我奶奶说，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9: 大头接到女朋友的电话，女朋友有气无力地说道：“
13: 大头，我感冒了，太难受了。”“
14: 亲爱的，你多喝点热水啊。”“
15: 喝喝喝，你除了叫我喝热水还能做点实际的吗？”
9: 女朋友抱怨着把电话挂掉了。过了20分钟之后，一阵敲门声。“
11: 哼，肯定是大头这个傻子过来了。男人呀，你不对他发点脾气，他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9: 他一脸傲娇地打开门，谁知道进来的是一位送水的师傅。师傅说道：“你男朋友打电过来让我给你送桶水。”我刚才走在路上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一个女的开口就说：“
16: 您好，恭喜您中了我们公司2等奖30万。”
9: 我还没说话，然后他自己哈哈哈大笑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6: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骗人，实在是没忍住。”
8: 动车上，一个美女哭得梨花带雨的，列车长心生怜悯，上前问道：“
17: 您好，同志，我是列车长，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6: 我坐过站了。”“
17: 哦，是这样，那麻烦请您补一下票吧。”
8: 寝室里两个女生比谁的脚更臭，

0: 一个女生说，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全都得跑。另一个女生说，哼，我要是把鞋脱了，你们一个也别想跑。高帅借了一辆车送老爸去机场，忘了给车加油。到机场之后，车已经开始报警了。于是呢，去机场的生活区找加油站，找了半天，看到一个中国航油，又搞不懂能不能给汽车加油。开车转了好几圈，一位扫地的工作人员忍不住问道：“哎，你有事儿吗？”“
1: 请问这是给汽车加油的吗？”“
0: 大哥，你觉得飞机能进来我们这儿吗？”
1: 大学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打篮球，在篮球赛场上，大头被对方的防守球员给撞倒在地。这个时候，一个女生冲到了他面前，关切地问道：“
0: 有事儿没事儿？还能不能打了？”
1: 大头受宠若惊，内心一热，感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那个女生小声地补了一句：“
0: 要不，你还是下场休息吧。真的，我男朋友等了很久，还没有上过场呢。”
1: 铁柱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玩手机，这手机啊快没电了，于是就跟卧室里的铁柱说道：“
0: 老公，你把我的充电宝拿来。”“
1: 哎呀，媳妇儿，你要学会用请这个字，这样才显得礼貌。”“
0: 好的，老公，去把我的充电宝请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傻不拉几的二哈跟我从菜市场回来，狗嘴里叼着一块肉，我想一定是在那个肉摊前叼的，幸亏店家没看到，要不还得跟我要钱呢。到家之后，我翻遍了自己的菜篮子，也没找到我买的那块五花肉。大学三年级那会儿，有一天大头半夜睡不着觉，趴在床上吸烟，结果第二天另外一个近视500度的舍友对大头说：“
4: 哎呀，我昨天看见你磨牙磨的火星子都出来了。”
0: 一天，大头去公共澡堂洗澡，看见一位大叔在跳舞，非常炫酷的样子，他就跑上前问道：“
4: 大叔，你这舞在哪儿学的呀？这么炫酷，能不能教教我呀？”
0: 大叔看了大头一眼，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把大头头上那个莲蓬头的水温调到了最高。今天在驾校练场地，教练没来，叫我们自己练。我们在练倒车入库，每个人连倒20来次，每次都顺利倒入，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练的，没他们说的那么难呀，不就是入库吗？这个时候，一个教练从我们身边破口大骂地说道：“
4: 你们到大货车的车库干啥？”
0: 大头朋友的房子刚装修完，就请几个朋友过去玩，连续几天在他那边撸串喝酒打麻将。有一天晚上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大头就问这个哥们儿：“
1: 哥们儿，您这也太客气了吧，啊，这都连续几天在你这儿混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
0: 人多点好啊，这房子刚装修，味儿大，难免有各种有毒气体，你们过来的这几天……”

0: 估计呀、吸收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大头的女朋友啊，经常骂他铺张浪费，还没有计划。大头深深地记在了心里。这一天，大头感冒了，有事儿没事儿的往对象身边蹭，女朋友白了他一眼说：“
0: 传染到我，你良心过得去吗？”
1: 大头只是笑笑不说话。终于，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女朋友也感冒了。大头一脸坏笑地凑过来说：“宝贝儿，有几盒感冒药都快过期了，我一个人呢，吃不完。现在你也感冒了，估计就能吃完了。你说我这是不是会过日子了？”
0: 大头在餐厅偶遇了初中女同学，但是对方已经认不出大头了。大头便提醒他说道：“
1: 你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因为和你在小树林里谈恋爱被处分的那个男生吗？”
0: 女生脸一红，睁大了眼睛，半信半疑地问：“难道你就是那个……可是不太像呀。”“
1: 哎呀，没错，我就是那个当时告密的人。”亚楠闲得无聊，给10010打电话：“
0: 我想咨询一下，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呀？”“
1: 您好，女士，您需要验证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去营业厅直接办理补卡就可以了。”“
0: 啊，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1: 对面沉默了一下，于是说道：“
0: 如果您是孕妇，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如果您不是孕妇，我们更不建议您弯腰捡卡，因为弯腰的话，您脑子里的水容易洒出来。”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式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您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也非常的便捷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抖音账号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需要提问的话，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或者是812-12345来联系我们啊。如果您在直播过程中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不是很方便，记住啊，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记拼音315902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您的观点看法发送给我们。要记住啊，这个微信号以及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同样是我们的维权热线。朋友们，在任何消费场景当中，当然也包含了装修的消费场景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啊，通过以上的方式可以联系我们。通过微信方式来联系我们进行投诉维权的朋友们，再次提醒您，记得啊，您添加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之后，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啊，您可以提前发送您所遇到的问题啊，相关的证据和您的诉求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帮助您快速解决问题啊。今天呢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可能很多朋友最费心最容易返工，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体验空间呢，一定就是厨房啊。很多家庭装修呢，把大量的预算和精力都放到了客厅、卧室，甚至是背景墙，却唯独忽略了厨房电器的前置规划。哎，等到水电改完，橱柜装好，硬装全部结束之后，这时候才觉得我们应该去选厨电，哎，结果出现尺寸不合、嵌不进去、排烟不畅、火力不足、油烟倒灌等等一系列问题。啊，轻呢，您将就用几年，啊，重则呢就要砸橱柜返工，啊，可以说是费钱、费时、费力，非常的可惜。啊，那么在这儿正在装修或正在准备装修的朋友们，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三个问题是我们最关注的。第一，我们什么时候选厨房电器？新房厨房哪些是必须买的，哪些是鸡肋啊？选购的时候我们应该关注哪些要点和细节？不同的厨电我们应该怎么选才能既实用又节能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厨电行业的专家，一次性把咱们厨房装修的完整的逻辑讲透，从装修时序、品类搭配、选购技巧、避坑要点到智能套系的选择，全方位的为大家一步到位的讲解。
0: 南国烫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烫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高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1: 好用10年，而且绝不落后啊！今天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厨电类的专家，以及我们的消费维权厨电类的专家啊。
5: 大家好，
1: 很高兴啊，百忙之中邀请我们田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田总啊，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啊。田总呢是咱们老板电器连云港营销中心的副总经理，拥有16年家电行业全链路的资深从业经验啊，是资深的厨电全渠道运营和消费服务管理专家。哎，这个和我们以前的这个概念是不同的啊，不仅仅是我是这个品牌的代理商啊，您看到了，我们这全总不是田总是全范围的啊，全链条的，
5: 是的，
1: 哎，依托老板电器呢，咱们中国厨电行业的标杆品牌47年的专业技术沉淀和这个国民级的品牌公信力，全面主持咱们连云港区域整体经营管理工作啊，在京通 KA、商超、家装整装、工程项目、线下零售这些全渠道的体系运行，先后在北京、连云港等重点市场主导渠道拓展、终端服务升级和品牌口碑建设，对我们厨电产品的标准呐、行业规范啊、消费市场的痛点、售前选购指引、售后权益保障等领域有着极为深刻的一线洞察和专业的经验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说啊，这个我们装修绝对是最容易翻车也最容易让我们头疼的就是厨电了啊。
5: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就请我们的田总来讲一讲啊，为什么它容易出现这么大的一个 bug。
5: 因为原来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再去走一些家装渠道合作的时候，他都会说我的厨房电器是后期，
1: 哎，
5: 不着急选，等到时候再说，等到客户选完之后，等到最后橱柜都装完了，找我们去安装的时候，一是这个烟机的尺寸卡不住。橱柜的高低装的不一样，烟机有一个合理的高度范围又不合适，另外比如说灶具这方面还有一个燃气管线的通过从橱柜里面怎么穿入，包括现在又流行装上这种洗碗机、蒸烤箱，又因为这个烤箱需要这个功率又大一些，电线又流得不对，然后洗碗机的水路又流得不够等等很多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把厨房电器这一块基本做到了家装前置。
1: 说到这儿呢，不要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和粉丝朋友们啊，就像琪姐我都装修了好几套房子，你让我去选择，我依然是设计师设计完了最后一步啊，我全部都橱柜都装好了，我再去买油烟灶具的这个厨房电器一定是这样的啊。今天田总一讲我们才知道其实我们这些都是错误的啊，应该是在装修之前在跟设计师在聊我整个设计方案的时候，就应该我应该选好我相应的油烟灶具
5: 对，
1: 包括厨房电器啊，就要选好，把尺寸就要给到我们的设计师。
5: 是的，
1: 哎，这样才不会出现后期的问题。
5: 对的，因为像我们现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怎么讲，我们讲水电木瓦油是装修的一个前后顺序，在水电的时候我刚才讲到就是根据您选的所有的这个家电和落位的这个位置要去做定位，然后要把水的位置进水口排水，然后 电的这个位置，插座的位置留几个，都要去确定下来。所以说要在装修前期可要选好，可以先不付款，对吧？
1: 哎，对，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把它选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之前我们的家具的专家来也是，你首先要把软装定下来，
5: 对，
1: 然后这个软装设计师给你把风格设计出来，跟我们的这个整装设计师一起合作，才能够出一套完美的家装的设计图。哎，想想也是有道理，对吧？
5: 是这样的，其实整个厨电下来，我们要衔接的位置非常多。
1: 哎，
5: 第一步是水电的部分，
1: 嗯，
5: 然后第二步，其实我们跟吊顶也相关。吊顶现在有这种集成的吊顶，
1: 嗯，
5: 有这种铝扣板的吊顶，铝扣板是最方便的，因为我们可以拆卸啊、打孔啊。像现在又流行的这种蜂窝大板。集成吊顶位置又不又留这个检修口，我们后期装这个烟管，如果发现油烟倒灌的情况下，是紧急阀的问题还是墙体的问题等等，都是要去处理的。
1: 哎，对，的的确确啊，就是说实在的，可能我们家里面有一些是直接通过我们燃气热水器来这个用热水的，那像我们家就觉得我需要快，那我就要装小厨房。以前装修的时候没有想过我在这个厨房下面还要橱柜下面还要装这样的一个电器，
5: 嗯，
1: 所以说就没有预留这个插座，你这就非常的困难，又要重新来，
5: 对，
1: 找师傅给你装这个插座，
5: 是的，
1: 就用起来就非常的不方便了啊，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这个范围之内，对吧？
5: 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这种小家电，只要用到电和水的，全部都前置啊，综合来考虑给大家一个舒适进门啊，就什么生活习惯的一个家。
1: 哎，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哈。
5: 是的，
1: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装修的精准的这个时间节点。
5: 行啊，那这个我来讲。
1: 好。
5: 第一呢，就是我们开工前水电交底的阶段，必须锁定全套的这种厨房电器，像烟机、灶具，你的嵌入式都买什么？因为现在嵌入式产品很多，有消毒柜，有洗碗机，有蒸烤箱，还有我们的嵌入式净饮机、管线机，只要说能做嵌入的、好看的，有很多种。所以说要根据我们的生活习惯，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电器提前去选好，
1: 哎，
5: 对吧？
1: 对，
5: 然后把这个外观选好，尺寸 OK 给到我们家装设计师，可以合理的给你嵌入到你家里的橱柜啊，或者是哪一部分的空间进去，对吧？然后像我们选这种正规大牌的产品，它都是有这样一个官方的尺寸，它会指出你半嵌的尺寸、全嵌的尺寸，你的电线它是插座是10安的还是16安的，对吧？功率大的情况下，你的厨房留的电线应该是留多粗的，它都会有一个建议，所以我们都会提前把这个参数值建议客户提前选好之后给到我们的设计师、水电工，一次性的把我们的电位、水位、功率的专线全都留到位。
1: 哎，
5: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橱柜的储量阶段和复尺阶段，我们严格来说会按照我们官方的这个产品的尺寸给到开孔尺寸、平嵌啊，标准的这种橱柜匹配图片，然后保证这个机器在橱柜装完之后也能够完美的平嵌进去，没有凸起，没有死角，整体是美观的，对吧？然后第三个是我们硬装完工之后，开荒保洁之后，我们统一去进场安装调试联动机器，这样的话也不耽误我们的这个装修的工期，也能够避免我们在装修期间的这个灰尘导致于我们的这个新机器会进入灰尘受损。
1: 哎，这个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啊，它装的时候一定是开荒保洁之后才能装，
5: 是的，
1: 不要提前装，
5: 是的。那这里的话我还想重点提醒一下我们这种高楼层的住户和这种顶楼住户，尤其是我们这种还有别墅长烟道，因为它别墅的话分好几层，每一层的这个烟道可能会有拐角，这种的户型，然后它的烟道阻力和公共烟道的高峰期的这个压力强，都是要提前去结合排烟性能去选购这个相应的烟灶产品、烟机产品。一旦前期预留错误的话，后期就会串位，因为我们现在的确也接到很多这种家装公司过来找我们的这种订单，说客户家反味儿，是不是我们家机器的问题？其实我们再去反查的时候，可能是跟这个烟道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就对烟道进行这种密封啊、改善的这种工作。所以说我们提前去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们是可以提前预防的。
1: 嗯， 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那我们就要关注啊，的的确确是这些，如果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踩了坑啊，所以说大家还要记住这些黄金的口诀啊，就是首先咱们把电器定了啊，然后再改这个水电，再做橱柜，也就是说定完电器之后再去和设计师谈设计方面的这个改动，对吧？
5: 对的
1: 啊，你可以设计草案先出来，但是我觉得现在平面布置图首先就是应该把这个位置先定下来，才能后期做相关的水电图啊，我们的这个效果图，对吧？
5: 是的是的。
1: 哎，好，那么时序如果您选择对了，那么咱们厨房的装修呢就成功了一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田总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他最关心的电器品类它怎么搭配，挑选的时候又有哪些讲究。
5: 我们很多这个装修的业主啊，容易两极分化，要么就是盲目的省钱什么都不装，我就装个烟机灶具，要么呢就是后期的话会跟风啊，买一堆的这种闲置小家电，什么单层的双层的小蒸锅啊之类这种产品哈。然后我结合现在我们中式的家庭真实的这种使用的做饭的场景哈，
1: 嗯，
5: 然后结合当下行业最新的这种性能啊、能效啊、安全的要求，把厨房分为刚需款、升级款和我们要去避雷的一个鸡肋。
1: 嗯，
5: 然后同时我们把选购一些要点也给大家去说一下
1: 啊。好，咱们先说咱们常选的，就是家家都必须得要用的这些厨房电器啊。
5: 好的，那像我们全屋的话，刚需的话，正常现在因为家里有小宝宝，他刚需除了烟机、油烟机、灶具，然后还有我们的消毒柜，还有热水。
1: 嗯，
5: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有新型的产品叫消毒洗碗机，就一步到位了。因为有小宝宝的话，他的很多餐具是需要消毒的嘛，包括一些老人家再去注意这个食品卫生的时候，也会选择消毒柜的产品。但因为时代的变化，现在已经升级到洗碗机，洗碗机也都带了这个消毒功能。
1: 嗯，
5: 然后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厨房的热水，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家里洗澡啊都用热水器，然后厨房洗碗干嘛，平常用的时候也想用一点温水，因为冬天的时候是非常凉的。
1: 哎，
5: 所以这四件目前是我们全屋的一个刚需。
1: 哎，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选的啊，就是您在规划您的装修的时候，先要看看这个占掉您装修的多少的费用，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
5: 对，
1: 别到时候哎，我装修完了之后发现钱不剩了，所以
5: 对，
1: 我就本来想买好的，那我就再退而求其次，再退而求其次啊，那就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其实梦想的那个标准值了。但一旦达不到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
5: 嗯，
1: 就是不常进厨房，进了厨房你就会发现我各种的不舒适。你就举个例子，像我们家的这个油烟机，
5: 嗯，
1: 买的时候很激动，但是用的时候就很伤心，是为什么？
5: 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油盒端下来，他要把它这个机器用这个螺丝刀把它拆下来。
5: 哦，
1: 就是我们研究怎么把它拆下来，才发现这好像这个家庭主妇研究不了，这个需要专业人士来做，对，下不来。所以说你就知道，就是为清理这个油烟，最后我们总结了一下，得他专业的人士来上门来服务，这个是需要交费的。但有些人就是像我的这个喜欢，就是我做完菜之后我要把里里外外都要清洁一遍，哎，打扫一遍啊，我就一定要干干净净的。这个就是这是无法忍受的，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
5: 所以说在选购厨房电器的时候也要选择这种好清洁好打理。
1: 哎，对，
5: 是不是能够做到免拆洗，对吧？那样就跟我们省很大的心，把外部打扫 OK， 机器运转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排烟量。
1: 对，这个是为什么会就入了这个坑呢？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都是把所有都做完了之后才最后选，那个时候就以钱多钱少来论了。
5: 对，遇到很多客户到我们这儿最后选的时候说，哎呀，我预算超了，我预算就几千块钱，但我要看你这个一万的产品。所以我说，哎，我说预算是用来超的。
1: 啊，对，那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是不重要，其实恰恰它判定了我们的幸福指数，对吧？
5: 是的，
1: 啊，不论家里边是太太做饭还是先生做饭，都是啊，就包括我们的长辈做饭都是一样的啊，
5: 都是需要的。
1: 哎，这个都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咱们中式炒菜，你有发现吗？
5: 嗯，
1: 我是成都人，我先生是重庆人，
5: 哦，
1: 那对于我们家来说，这个简直就是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三幺五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油烟爆发户，
1: 嗯，就是喜欢用这个重油，对，
2: 重油还爱爆个香，
1: 哎，对，
2: 炒个辣椒，
1: 是的，哎，你看这个时候我就发现油烟不是它全部能吸完的，所以这时候选择产品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但是真正用的时候才发现完全不行，
2: 不够用，
1: 哎，
2: 对，这也是我们在平常接待客户当中去油烟机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关系到我们室内的一个空气，做完饭之后是不是还很呛，哎，对吧，
1: 是的，
2: 二的话是因为空气关系到我们的健康，然后三的话是关系到我们一些家居的保护，因为它要把这个油脂吸出去排出去，
1: 哎，
2: 能够保护我们的家居，所以这就到了我们油烟机选择上面有一个风量和风压值，上面我们这个烟能不能给它吸得多关系到这个风量，我们风量的话其实从我第一次选择使用油烟机的时候，当时的风量可能17-18都算是高的了，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矮层自建房多一点，嗯，那现在的话我们的这种高楼层包括大家对于气味度的这个敏感度更敏感了，要求更高了，所以说油烟机的这个参数值风量值也在发展，那我们现在建议日常家里用的话最少是22立方这样一个机型，这个标准的话在爆炒的瞬间是可以快速去抽走油烟的，避免油烟在室内扩散，除了风量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静压，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讲这个高楼它走公共烟道，也就是大家平常选择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忽略的，那低层的住宅我们410帕静压基本是够用的，像这个参数值的套餐基本上现在也是属于我们储电方方面这个品牌各家产品的一个基础的配置了，
1: 嗯
2: 啊，都已经超过

0: 原来十多年前的这样一个参数，对吧？然后暂时住在高层的话，楼栋里边这个公共烟道、别墅的长烟道又拐弯，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的家庭，我们会推荐使用800帕以上的这样一个高静压的烟机，它能够有效的去对抗烟灶内的气压，彻底的解决做饭高峰期这个油烟都在公共烟道里边去挤着，然后就会引起你的风压小，别人家的这个味儿就串到你家了，闻到邻居家做带鱼了，可能就是这个情况。
1: 对，这个就是很多我们真正在厨房要做饭的这样的消费者最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刚刚如果田总不讲，可能我们都没关心到。我还要选择静压啊，刚刚说了是每分钟22立方米的这样的一个机型，这是它的抽走的一个速度。那么接下来就是您这个压力如果够大的话，即便是全楼都在同一时间做饭，你也不会担心你这个烟排不出去，对吧？
0: 对的，
1: 有速度不行，还得有这个静压，没有足够的这个高压它也出不去，
0: 是
1: 还是会容易引发我们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油烟倒灌啊，这个还有串味儿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串味儿应该是我的那个什么有一个止逆阀没好，其实跟这个也有关系，是吗？
0: 有关系，
1: 也跟我们这个静压也有关系。
0: 跟静压有关系。一般的话，我们上门去检查一些这种老旧的这个房子里边的烟机，他就说有味儿，我总是能够闻到邻居家的饭味儿。什么情况？那我们家油烟机不好使吗？我也装个止逆阀，对吧？然后我们会去检查，一这个止逆阀有没有密封性有问题。
1: 对
0: 啊，有时候我们检查它可能止逆阀的这个叶片掉落了或之类的，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装的哈。我们只是帮忙检查它，可能是质量啊稍微用的久了它就跳落了。然后有的时候是止逆阀没有问题，是它的这个烟机的这个静压值不够，老款的就只有100啊200啊它就不够用。
1: 难怪。
0: 对，
1: 你看，所以说别看这个小小的油烟机啊，要选择相关的这个专业知识还是真的不少的啊。这个我们这个在选择的时候啊，这样我们懂了这些知识才能够做到特别省心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快到了，咱们再来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都熟悉，你看我们我相信老板电器是在我们的这个第一印象当中就非常熟悉的这一款油烟机啊，应该我们可能买的第一个烟机灶具就是这个品牌的，对吧？
0: 对
1: 啊，后期才会有其他的这些品牌。咱们说完这些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这个灶具的这个热负荷啊，就是很多说这个中式一定要讲究这个锅气啊。
0: 像您刚才说的，姐家里人是重庆啊，对吧？咱们就爱吃这种爆炒辣，然后所以说这个大火是我们再去爆炒需要的，包括炒到一些青菜的时候，
1: 对，
0: 大火的情况下它才可以炒得不出水，我们能够吃到新鲜所谓的一个青菜。然后现在的话，其实在去年年底2025年12月国家这边也对这个灶具做了更新，要求我们这样有一个能效比。那现在我们产品基本上按照这个新的能效已经做了更新，像我们现在门店最保守的基本参数灶具已经达到了5.0的火力，也就可以去爆炒菜的时候不出水的这样一个效果。那您说的这个热效率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它关系到这个燃气燃烧是不是更加充分，会不会废气，因为燃气都要花钱的嘛，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说要选一个高热效率的，现在最低最低的国家要求是63啊，低于这个的产品建议大家不要用，因为它不属于节能产品了。
1: 首先要看一下它的热效率要大于等于63%啊，这个建议的用5000瓦以上的这样的热负荷值。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田欢田总啊。那么在这儿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我们也留一下田总的联系方式，您的电话。
0: 好的，我的手机号173173
1: 8458
0: 7552
1: 7552。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感谢大家。

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现在时刻17点整。
2: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2: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4: 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广播公益科普节目《健康连云港》，我是琪姐。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致力于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我们的生活。在每期节目里，我们都会为朋友们请来来自于我们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专业讲解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同时呢，也会针对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最实用贴心的专业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科学的健康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同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迎接健康。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我们添加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软件呢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广播来收听节目，调频90.2和调频92.7啊，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啊，这两个频率呢您都可以选择啊，通过它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看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简单，通过添加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啊，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朋友们，您可以把您需要解答的问题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答。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的过敏啊，这个我们朋友们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记住啊，我们抖音空间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打在公屏上。那么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您怎么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或者是在您方便的时候把您的问题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发送给我们啊，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徐其拼音315902。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咱们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儿科的副主任钱钱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 钱钱呢是医学博士在读，他最擅长的就是儿童呼吸过敏相关疾病的诊治，比如说婴幼儿反复的喘息、儿童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等等啊，还擅长儿童气管镜灌洗以及异物取出技术，这个是非常的好。那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咱们欢迎我们钱钱钱主任，钱主任你好。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主持人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感谢再次邀请我来到这个直播间，聊一聊关于儿童过敏性疾病的一些问题。实际上，这是我和徐主任第二次合作哈、
4: 对，
5: 之前谈过一次。那么的话，尤其最近的话，其实进到六月份，那么的话，我们发现每年到天气潮闷的时候，反而过敏的孩子其实发的蛮多的。尤其我们最近发现，那个哮喘的孩子首次的发作，或者是烧哮喘的反复比较多，那么跟这种天气潮闷导致的空气中的致敏原的一个增高，尤其是螨虫和霉菌的增高，发现这类体质的孩子会发作。其实在我们平常的工作中会发现，有些家长会觉得我小朋友小的时候还好，但是为什么从到了幼儿园期发现会反复的流涕打喷嚏，甚至有的孩子反复的夜间咳嗽，有的甚至咳嗽超过一个月，也就是我们说的慢性咳嗽，那么他就一直

0: 生了小宝宝，他就可能会过敏、湿疹啥的哈。然后到学龄期、青少年，甚至是成人阶段，都是备受困扰的。而且过敏，它不光是皮肤问题或者鼻子的问题，它可以牵扯到我们的多个系统。
1: 嗯，
0: 那么我们会说，它实际上是我们这种刻在基因里的，或者你的过敏体质在你多个器官的一个表现。那么当然儿童的话，我们为什么更重要的关注，因为成年人相对我们的身心啊，我们的机体都比较健康，免疫力好的、
1: 哎、对，
0: 那么虽然也有影响，但是你有这种情绪的自洽能力各方面也好，但是小朋友呢，实际上他处于一个非常快的一个生长发育阶段，那么这种过敏的反复的困扰其实会影响到他的心理状态啊、生长发育等等，而且涉及到多个学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会去科普儿童过敏这一块的规范的管理，那么需要引起我们家长、医护人员甚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1: 哎，对，的的确确的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疾病。你看我们因为之前讲过这个话题、嗯、就有很多听众朋友或者粉丝朋友们来跟我们交流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讲，你看我的宝宝每次呢都是起这种就是霹雳，我们连考的话起这个一团一团的，
0: 我们叫风团
1: 啊，对，很痒，一直在挠，或者是起这个湿疹、嗯、尤其是男孩反复起、嗯、反复要擦那个药膏啊，就是很多家长认为这都不是大事啊，我只要给小孩擦点相关的药膏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家长说，我的这个孩子我受不了他了，为什么受不了呢？他平常的时候也没有鼻炎的表现，但是一夜睡过来、嗯，第二天早上就去跑到卫生间要擤很长时间的鼻子，你说他是属于哪种症状呢？他属于鼻炎吧，他又不完全是啊，白天他是正常的，怎么一夜睡过来呢就变成这种状态了，就反复发作啊，就是一直在发生的一个问题啊。这个
0: 实际上有可能它是比如说是一个螨虫的过敏、
1: 嗯、
0: 它被窝里都是螨虫，然后呢我们螨虫它是无处不在的，尤其是在这种它在25度这种湿度相对50-60度以上的时候啊，它就会滋生，然后你进到被窝里它靠吃我们的人的皮脂腺为生、
1: 哦、
0: 所以涌过来，如果你螨虫过敏，你白天不接触到它的时候，你鼻子没接触到刺激可能还好，但是你一进到被窝睡了一夜，然后刺激早上可能打喷嚏、流鼻涕，
1: 对，
0: 症状就出来了、
1: 哎，我不知道我们有些家长有没有注意你的孩子啊？我是注意过我们家的这个大宝了，他是每次睡觉的时候，他一定要拿一个娃娃，
0: 哦，
1: 而且这个娃娃一定要堵在他这个嘴这个位置上，他就觉得这个很亲切啊。所以说每次发生这种问题的都是他，你二宝从来不抱娃娃睡觉，所以说就不发生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就是这个就是典型的螨虫过敏，
0: 对、啊、所以我们说毛绒玩具，然后布艺沙发、
1: 嗯、
0: 还有这种被褥，你要勤的更洗清洗，然后就做处理，不然确实对螨虫过敏的孩子他是不友好的。其实呢，家长大多数家长都是很重视的，我每次到学校里有时候也就科普讲课，你会发现结束之后围上你过来问问题的基本上家里都是民保的家长。
1: 对，是的，这个您知道吗？有些小朋友啊，比如说宝宝大了一点，他的这个玩具宝宝啊，他抱着他睡觉的玩具宝宝还可以给你洗。
0: 对，
1: 他很小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你一洗他就哭啊，
0: 是的，
1: 那他有安全感。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只要这个孩子从小的时候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他就一定要通过这些玩具来满足他这种、这个安全的心理，对吧？
0: 对。好，那我们刚才就是大家聊了一会儿说这个就是关于过敏这块大家的认知哈、
1: 嗯、
0: 然后实际上有些家长他也不知道说到底什么是过敏、哎、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因为家长误认为那我是不是体质差老是生病、
1: 嗯、
0: 实际上过敏呢在我们医学上我们叫变态反应，这是一个很专业化的语言哈，那它就是实际上对老百姓通俗理解就是过敏，那么实际上它并不是我们免疫力差，这类孩子的你看看发现过敏的孩子他不一定经常发烧，他实际上什么呢，他的体质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他好老咳嗽鼻炎发作或者皮肤出问题，实际上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他太敏感了，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词，他的免疫系统太紧张了。我们所谓的过敏就是什么呢，我们对看似无害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吸入性过敏源也好，比如说螨虫霉菌啊，或者食物性的瓜子花生，对不对啊，或者是这种菠萝之类的，或者是那个叫什么我们去接触的一些包括药物之类的，那么正常人大多数人是不过敏的，但是呢这类过敏体质的孩子他的免疫力会误判，我们的免疫力是排他的，就是外来的东西我肯定是不愿意让它进到我的体内好了、
1: 嗯、
0: 但是对于这种无害的 他做了误判，把他当作病毒或者

0: 细菌一样，那么机体就启动了一个强烈的免疫反应。那么这种免疫反应会产生一种抗体，叫做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 E，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IgE， 这实际上是一个警报器。它一旦接触过敏的物质之后产生这种抗体，然后这种抗体它会在体内存在形成记忆，然后再次碰到这种致敏源的时候，它会迅速捕捉到它，来刺激我们的机体，然后产生大量的炎症物质，从而展现出来各种症状，皮肤上的、鼻子的、呼吸系统的，甚至还有的孩子会出现消化道的，比如说小婴儿阶段，有的孩子会出现这种那个呕吐啊、便血啊之类的。那么还有就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其实我们就说，我们不管过敏疾病都会提到要警惕严重过敏反应，就会出现什么呢？休克，心跳的一个危险，
1: 很严重。
0: 所以严重过敏反应是很危险的啊。所以说总结一句话，过敏呢实际上不是孩子体质差，也不是孩子矫情，而是他的免疫系统过度紧张，反应过度。那么这种过度呢，我们正常人其实对正常的这些物质是不会出现的
1: 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免疫力低，就是我们的这个抵抗的身体的这个长程系统出现问题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对抗不了外敌，那我们这种过敏是不是我们免疫自稳、自我稳定的这个功能就？
0: 我觉得徐老师理解非常的说的非常的好，就是免疫一个失衡。我们不应该针对这些无害的东西产生这种过强的免疫应答，它出现了。
1: 其实这个都是免疫存在问题的一个表现了，对吧？
0: 对
1: 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现在过敏性疾病呢，到底有多普遍？
0: 实际上大家知道，过敏性疾病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是数据是，尤其近些年是不断的在增长的。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其实有30%-40%的人是正在被一种或者多种过敏性疾病困扰的。其实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过敏性鼻炎，那么在全球的话占了近20%人口，在大城市和城市的儿童群体里面，甚至都能高达30%-40%或者更高。家长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哎，我家孩子为什么，尤其是这种大城市，会去医院一看，好像就有点鼻炎哈。那么这里面鼻炎里面又有很多一部分可能就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哈。那么还有就是大家熟知的哮喘，其实在哮喘全球的话，哮喘人群已经突破了3亿多，在中国实际上有的，中国目前哮喘的人群大约在5000万。也就是说是一个，我们有大14亿人口的话，你可能也要在1/30左右，所以说发病率还是高的。
1: 对，
0: 那么儿童哮喘的话，发病率在前1990年或者还有2000年和2010年连续的10年做了流调，发现呢在这时间间每10年以50%的发生率在上涨，而且的话哮喘的控制是不好的。这里面的不好，第一个有没有正确的认知，第二的话有家长对药物的这种使用的一个就是担心过早的停药，所以这种种种的不规范导致儿童哮喘的控制的不好。实际上呢，我们为什么去控它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到成年人经历过这种长时间的这种各种环境刺激机体的老化，那么确实会出现各种的问题。但是儿童他的脏器各方面是一个非常，就是我们相当于出厂很新的一个装置，对不对啊？那么你在儿童期如果控不好的话，很快的进展到成人期，那可能未来在你生命的

0: 大部分的一个关键时期会受到困扰，所以为什么要关注到儿童的过敏性疾病？
1: 哎，你看在这儿呢啊，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我们这个疾病是每十年是以50%的这个速度在快速的增长的啊，尤其是哮喘。说到这个哮喘呢，我们还要再问一下我们钱主任啊，就很多家长讲，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这种哮喘，或者孩子有这种哮喘啊，就是他的表现是什么？他就是说，平常有的时候孩子总是说喘不上来气。啊，或者自己也没有任何毛病的情况下，也是这样的。尤其是咳嗽，我感冒发生的时候，总是这种喘不上来气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哮喘吗？
0: 那实际上我们对哮喘的诊断其实有明确的定义哈。那么首先是有反复喘息的，啊，它就是会，当然有的时候这是典型的，不典型的像您刚才说的胸闷。或者就是以单纯以咳嗽这种叫比如胸闷变性或咳嗽变性哮喘也有存在的。那么这些孩子，当然前提是呢，第一个首先多说你去追问一下他的病史，他是有过敏体质的，或者小时候是有过敏征象的啊。我们待会儿我要讲了一个过敏进程的问题哈。那么有这些的相应的表现，然后你去排查一下他的话，比如说在运动之后或者夜间会诱发，因为他是叫什么叫会激发出来，然后同时他又可逆的，他经过休息然后过段时间他能恢复。那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些关键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过敏原，我们的肺功能，那么我们的医生的听诊等等，同时要排除其他的问题，做一个综合性的病判定。我之前碰到过几个胸闷变性哮喘的病号，那个孩子是什么呢，小朋友就是他一运动过之后过一阵就开始闷，歇一阵会缓解，然后呢我说那你在这边做一个，曾经他做一个简单的激发实验，就跑跑之后再去做，说还好，我说你可能那个运动载量不够。然后在我们医院做了一个规范的运动激发，在跑步机上跑了6分钟，哎呀刚跑完之后大汗淋漓就开始闷不行了，然后去做肺功能，肺功能显著的下降啊。那么我们明确诊断之后，他并不喘，他没有喘息的声音，就是闷。
1: 对，
0: 规范吸入之后，这个孩子后来来复诊，他说就很好了，现在状态跑步啥都不受影响。
1: 你看他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表达的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这个家长和孩子，尤其是家长要注意啊，我们可能孩子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认知，但是我们家长还是要引以为注意。我们再来解答一个问题啊，这也是我们上次讲完之后，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关注的。我大概看了一下，他这个年龄段从30岁开始一直到70多。多岁啊，大概有上千位这样的我们的消费者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呛咳，您知道吧，就比如说我这有过敏源了，我的话筒啊，我一吸入之后我就开始不停的这个咳嗽，然后就喘不上来气，就一口气都喘不上来，就感觉我这个肌肉已经不会运动了啊，已经痉挛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些中老年人呢，是说我比如说吃个辣椒啊，吃个什么，一下子咳完了之后就浑身肌肉疼，就很痛苦，这口气就上不来，这种跟哮喘有关系吗？
0: 我觉得如果你本身没有在呼吸道的感染状态，

0: 那么在接触在刺激之前你也不咳嗽，然后经过这个刺激忽然剧烈的咳嗽，那我不能说它一定是哮喘，但是它必然存在一个气道高敏，我们叫气道高敏和高反应性。
1: 气道高敏，
0: 对，或者叫气道高反应性。你想想，感染它有个过程，不可能你刚才好好的，忽然就一下就一看就是出现这种剧烈的咳嗽，对不对？还有人比如说对这种烟吸烟，或者是这种厨房的这种焦油味比较敏感，
1: 对，
0: 他一嗅到之后他就开始咳，好了，那至少他存在气道的敏感。
1: 哦，叫气道敏感，
0: 叫气道高反应性，我们叫这种。
1: 哦，气道高反应性，那这个能治疗吗？
0: 这个的话，我觉得它第一个，它如果频繁的出现，然后不能就是正常的一个恢复，那你必要时候你要去做一做。那么这种高反应是不是持续的存在？是不是需要我们去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来给它控制？这个是要系统去要去查一下的。
1: 哦，就是，
0: 比如说你偶尔呛一下。我觉得这个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哈，你如果频繁接触到相应的东西，然后会出现持续性的呛咳或者持续性的咳嗽，像痉挛性的咳嗽，好了，那可能你确实存在一个叫过敏性咳嗽，或者是那个不喘的话也叫咳嗽病因哮喘这种症状的表现，可以查到相应过敏源那个肺功能啊，必要的时候去吸入性的药物去干预一下。如果像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每年到这个季节到春秋叫秋季的时候，他就会咳嗽一段很长一段时间。那么他去吸入干预之后，他就可以及早的干预，他可能他就能控制，他就不再咳嗽。
1: 但是他不是经常发生，他是偶发的这种情况下，但是很多消费者给我反馈的，他很痛苦，说这种有一种濒死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因为我这口气上不来，内心又很紧张，就是很长时间才能把这口气缓过来。这个时候有没有就是我可以吸点什么或者药物来治疗呢？
0: 就是雾化，我觉得可以尝试雾化吸入，就是糖皮质激素的一个雾化吸入。
1: 那是我们买那种小药吗？我看有一位朋友在线上发过来
0: 有那个新必可，就是那种就是吸入的糖皮质激素，里面有一个是有糖皮质激素，还有另外它是一个那个舒张支气管舒张剂合在一起，所以你吸进去的时候，它一个降低你的气道黏膜的敏感性，另外的话它有舒张气道的作用。如果你一吸就能缓解，那从侧面间就证实你是一个出现了一个气道高反应性。当然我不能说，因为我们儿童和孩子不一样哈，不是说所有的人可能都是这个情况存在，但是这个它因为吸入治疗的话它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孩子你看都吸叫按照疗程规范吸数个月，
1: 对，
0: 所以说你偶尔去对症处理一下，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这个反应和效果。
1: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它其实是两端的，这个消费者的感受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是孩子，一个是中老年人。这个中年呢，我就看了一下，从40岁开始往上，就是提问这个问题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这个科我们可以到专科去看一下。
0: 对，这个应该是到比如说老年科，对，比如说中老年，他的儿童这个成人的呼吸科
1: 啊，
0: 他因为年龄大之后，他存在有的部分老年人可能存在那个老慢支，或者是慢阻肺之类的。实际上这些追溯到前小的时候是不是气道就不好，就因为有哮喘这些小毛病，在既往有没有得到很规范的控制，那么成年期区域一段时间的平稳，后面又开始出问题了。其实我们有的孩子，上次个家长他之前老是反复的咳嗽甚至喘，之前都没有规范治，后来在我们那边去规范的吸入之后，上次那次跟我说今年冬天很好了，半年没犯，甚至流感学校这么多流感他都没发。我说实际上你孩子免疫力是好的，只是他一直没有控制好他的过敏征象，他就反复的咳。
1: 对，是这样的啊。说到这个问题，还要再提问一个成年人问题啊，这个是问了我们很多次了。他说每一年就因为哮喘要去住院。这个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尤其是到了冬季，基本上就是属于他的灾难阶段。
0: 他第一个，他平时的因为哮喘的管理，包括我们儿童也是这样，他的管理过敏疾病的管理和控制，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不是在于治疗，而是在于预防。
1: 预防，
0: 而是在于平时缓解期的时候，好好的时候，你有没有持续的去控制它。你治疗一旦发了喘的话，都会将到哪边打，比如说静脉用药、抗感染、抗激素啊，然后舒张气管啊、平喘之类的。但是平时的时候，当你觉得就像我们运动一样，你的平时的积累肯定在平时，你平时有没有好好的控制你的过敏征象，然后在过敏季的时候有没有提前干预起来，有没有好好的去吸入治疗，平时你说都没有做这些，那你出现哮喘的发作是很正常的。
1: 哦，是这样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啊，就这个是真的，我们要听听专家的建议啊，不要说我每一年都要去，
0: 就是、
1: 一到冬天我就去住院啊，反复的住院。
0: 有些他的误区是什么呢？他就是我没症状了，我不治疗了，不是，
1: 对，
0: 你只是没有症状，不是气道完全降到正常了。
1: 啊，就是不要没有症状，不代表我们不存在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定要加以注意的啊。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折磨人。
0: 是的，
1: 你看我们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反馈啊，就很多这个消费者一说，哎，说我这个濒死的感觉是太痛苦了，基本上咳完了之后就是前后胸骨疼，就肌肉疼痛。
0: 是吧？他是不是有的人真的是敏感很厉害的话，
1: 嗯，
0: 可能会存在这种喉头的痉挛
1: 啊，
0: 或者是出现这种整个气道的这种痉挛，就会出现梗阻的现象。
1: 是的，
0: 确实是危险的。
1: 嗯，就是满头大汗、啊。
0: 是吧？那属于比较厉害的。
1: 就比较严重，这个是马上要去我们的这个专家门诊去看一下。
0: 对，要去、
1: 啊、
0: 要去。如果真的觉得闷很不舒服的话，你要到急诊去处理一
1: 下。对，我这样、比如说我一呛咳，我就发生这种很严重，很多这个中老年消费者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我年龄大了，我的肌肉调节能力差了，所以才会引发这样的情况？
0: 我们觉得你年龄大了之后呢，我因为我不是专科的成年了哈，
1: 嗯，
0: 但是我认为它可能更多的存在一个肌肉的松弛会有哈，
1: 嗯，
0: 但是你肌肉的调节能力包括这种差，可能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确实我觉得有时候到一定年龄之后，你一些出现一个躯体性的问题，确实比儿童要多。
1: 对，是的，嗯，那这个我们就去专业的这个科室哈、我们就这个是呼吸科是吗？
0: 它可以呼吸科，或者是有些成人科室做的不错的，有这种变态反应科啊，或者是
1: 啊，变态反应科啊，去看
0: 一
1: 下。一
0: 般来说可以先到这两科室，呼吸科或者变态反应科，
1: 去我们去请专家来给我们诊断一下，究竟是什么原因来引发的啊？不要说我自己这么痛苦啊，怎么用药一定要听我们的医生讲啊，不能自己在那儿。我百度一搜或者是 SICK 一搜我就开始用药，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会影响到您的这个健康的。好，那接下来咱们再用最后一点的时间聊一聊这个过敏源。
0: 好，嗯，过敏源的话，实际上的话，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导致我们过敏的这个就是叫应该叫什么叫罪魁祸首哈、其实过敏源我们有很多类，比如说我们分类，我们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食物类的，有些人最常见的对坚果过敏，
1: 哎，对、
0: 或者是对小麦过敏，其实小麦过敏嘛也比较常见，
1: 非常的多，
0: 而且有时候还比较厉害哈、这是食物型的。还有就是呢，比如说牛奶蛋白，最常见的小婴儿期的牛奶蛋白过敏，那早期可能就会出现反复的腹泻、便血之类的哈、那么还有就是呢，我们出现的吸入性过敏源，就是跟我们鼻炎或者哮喘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螨虫，刚才说的霉菌啊、花粉之类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药物性的，比如说有的人对青霉素头孢过敏，严重的时候甚至会休克哈。
1: 对，
0: 那么这些致敏源，它的话在我们比如说就是接触的时候，如果你对这个过敏，你就会接触到之后出现相应的靶向器官出现症状，那么出现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就是要必要的时候，尤其是当出现严重反应的时候，你出现大量的皮疹或者胸闷不舒服、甚至会出现觉得整个人出现这种喉头发紧状态不好的时候，那要紧急就医的啊，因为严重的过敏反应是一直是我们要重点监测的，因为严重过敏反应是危及生命的。
1: 哎，对，这个非常严重的，哎呦，我见过了，只是一顿饭这个、吃。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拍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恩熙，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掉的是警服。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人生就像是一道多选题，困扰你的往往是众多的选择项，而不是题目本身。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人生是一条有无限多岔口的长路，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做选择，而不同的选择也必定造就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总听有人说，如果当初如何如何，现在就不会怎样怎样，仿佛充满了惆怅。其实每一个岔口的选择都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只要把人生看成是自己独一无二的创作，就不会频频回首，如果当初做了不一样的选择。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2: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需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底线，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会一点一点消磨你的底线。当你没有底线的时候，你就完全受制于人。

席慕容说，世间总有一些事是我们永远无法解释也无法说清的，我必须接受自己的渺小和自己的爱莫能助。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如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电影《桃姐》里说，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实，人生最纯美的东西都是从苦难中得来的，我们要亲身经历艰难，然后才懂得怎样去安慰别人。

明明是活在现在，你却念念不忘着过去，又忧心忡忡着未来，坚持携带着过去、未来与现在同行，生活自然就会拖泥带水。单纯的活在当下，当下其实无所谓是非真假，没有是非就不必多虑，没有真假就无需念念不忘，又忧心忡忡。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真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永远不要去计较你今天多难受，回想一次就多难受一次，也不要去想让自己不开心的人和事，除非你愿意把自己的伤口一次次撕开，更不要和不相干的人分享你的伤心事。不同环境里的人很难做到感同身受，说不定在你伤心欲绝的时候，别人正迎来从未有过的好心情，让人扫兴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

人生是坎坷的，人生是崎岖的，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只有珍惜今天，才会有美好的明天，只有把握住今天，才会有更辉煌的明天。让我们在生命的每一天里努力丰盈自己，聚沙成塔，聚少成多，努力奋斗吧。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相信总有一首歌会让孤独的人感觉温暖，相信总会有一首歌会唱进听者的心中。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20点整，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3: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4: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3: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5: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

0: 要政策的提案，针对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作风和思路的提案，反腐倡廉的提案。你知道一百余年前全世界有多少人口？
1: 李一红摇了摇头。
0: 16亿多人口而已。这意味着中国这一个国家要解决一百余年前全世界80%以上的人口的生活质量问题。而且当代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标准，那比100多年前可高多了。当然，生产力水平和科技水平也不能同日而语了。但这一种联想毕竟还是令我经常心情沉重的，所以对于不拨钱就不能解决问题的提案，我变得慎重。地方向中央要钱，县市向省里要钱，许多领域都一再申诉自己太缺钱了。他们的申诉之声有时候那么响亮，往往凸显为一种特别急切又强烈的声音。可老百姓的申诉之声，尤其是穷困老百姓的申诉之声，却是要经由别人的代言，才能在各种要钱的声音中不被淹没。如果没有别人代言，他们几乎是无声的群体，穷困而又沉默着。所以看清了这一点以后啊，我就对自己说，让我来做那一类的别人吧。于是呢，我写的提案自然就少了。写之前，我总要问自己，我在替谁伸手要钱？是不是替最需要政府体恤的人们要钱呢？
1: 李一红的一只手不自觉地紧紧握住了徐大姐的一只手，她的脸上有种叫泪的东西在流淌。
0: 你问我，我们省为什么不能盖经济适用房？这是一件政府不投资就无法启动的事。我们省目前有这种经济实力吗？老实说，我不清楚。作为一位政协委员，大姐已经老了，心里疲惫了。但是你和小鹿还年轻，你们不妨了解一下，多听听各方各面的看法。如果你们认为不完全是经济实力问题，也还是情怀问题，那你们就抓紧写一份提案，大姐会署上名字的啊。
1: 徐大姐脸上也有什么亮晶晶的东西在躺着了。这时欣然咯咯笑出了声，原来小鹿和张明已在边舞边唱夫妻双双把家还了。离开了歌厅，几人走在一条大马路的人行道上，李一红背着睡了的欣然，和张明在前并肩而行，小鹿一脸幸福地挽着徐大姐跟在后面。李一红问，
2: 什么任务？
3: 还不清楚，
2: 对我保密。
1: 李一红看了张明一眼，张明笑而不答。
2: 起码告诉我们去哪儿吧。
3: 嗨，有纪律，我连陆委员也没告诉。
2: 多久？
3: 可能很久吧。来，让我背一会儿欣然吧。
2: 欣然今晚不跟你回家了，你说想让他在今晚宾馆痛痛快快的洗回澡的，结果也没洗成。徐大姐要明天早晨亲自照顾他洗，今晚他就睡徐大姐那屋，闲一张床，闲着也是闲着。
3: 他明天还要上学呢。
2: 我问过他了，他说下午的课。
3: 那太添麻烦了。
2: 欣然很乖，添不了什么麻烦。下午我们会找辆车送他去上学，你放心吧。
3: 组长，这
2: 你在我们组的任务结束了，不要再叫我组长了，也别再叫我李委员，我听着不太习惯。别人那么叫我没法了，咱们是朋友，你以后叫我老李吧。
3: 我还是……
2: 是徐大姐的意思，你不尊重徐大姐的意思了。
1: 张明无奈的一笑，小鹿和徐大姐跟了上来。李一红又对小鹿说，

0: 小鹿啊，拐个弯就到宾馆了，我和徐大姐就不往前走了。徐大姐要留欣然和她睡一夜，你替我和徐大姐陪小张往家走走啊。
1: 小鹿看了一眼张明，点点头。李一红将小鹿扯到一旁，又悄悄说，
0: 离小张家也不远了，你干脆陪他回到家算了。
1: 小鹿又点点头。
0: 那么一来呢，他肯定又要陪你往回走，一直把你送到宾馆门口为止，你是没法不让他再往回送你的。那他不放心，我和徐大姐也不放心。
2: 你究竟什么意思啊？
0: 最让我和徐大姐放心的办法，那就是你今天干脆别回宾馆了，今晚你和一名警官在一起，我和徐大姐那儿也省心了，明白？
1: 小鹿终于领悟，情不自禁地亲了李一红的脸一下，小声说，
2: 组长真好。
0: 明天上午9点，省市两级好几个厅局处在人才大厦公开招聘。

0: 你直接赶去，尽可能了解点实际情况，但中午一定要回宾馆，咱们利用整个下午把汇报的细节再讨论讨论。
1: 放心，一定准时回去。
2: 远处一对年轻人的手相互拉了一下，立刻又分开了。徐大姐笑着说，
3: 你还说你没经验，挺老道的嘛。
0: 话该怎么说，我打了好几遍副稿啊。
2: 他俩站在人行道口等绿灯，绿灯亮了，他们踏下人行道走在斑马线上。

0: 突然，一辆摩托车闯红灯，一阵风似的冲过来。
1: 大姐，
0: 李一红赶紧提醒徐大姐，二人狼狈地退回人行道上。骑摩托车的人将摩托车猛地刹住，发出刺耳的声音，接着一拐前轮，头盔扭转向李一红和徐大姐。
1: 大姐，接一下欣然。
0: 徐大姐从李一红背上抱下了欣然。李一红活动着手腕说，
1: 大姐您退开一下。
2: 李一红小心啊。
0: 徐大姐抱着欣然退开了。李一红瞪着那黑亮的头盔冷笑，
1: 没事。
0: 一阵给油声，却是摩托车驶走了。徐大姐出了一口长气，望着远去的摩托车，鄙视地说，
2: 来这一套。
0: 第二天上午，省城人才大厦大厅里人头攒动，人们拥来挤去，如同纽约股市股票暴跌或暴涨的情形。小鹿的目光被吸引住了，原来有人高举着一块牌子，就是运动场上李斌小姐举的那类牌子，上写几个字是交通局已招满。小鹿正看时，旁边又有一块同样的牌子举起，写的是劳动局已招满。周围一片议论声，
2: 怎么才一个多小时就招满了呢？
3: 交通局不是登报说今天要公开招聘十几个人吗？
2: 哎，劳动局还登报说招的更多呢。
3: 妈，那咱们回去吧。
2: 别回去呀，也许一上午招满了，下午还招一波呢，问问去。
0: 于是一位母亲扯着女儿向牌子那儿挤去，小鹿一转身与一位女子相撞，那女子抱在胸前的一摞纸散落一地。
2: 哎，你看你这人，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好。
0: 小鹿蹲下和她一起捡那些纸，她的手在人腿人脚之间东捡西捡，手背还被踩了一下。她所捡的都是贴有彩照的简历，这时一只脚踩在一张彩照上，那只脚移开，小鹿伸手要去捡，又一只脚踩上，那份简历被撕为两半，他手中一半，地上一半，而地上一半又被形形色色的鞋带走了。小鹿站起，发现那位和自己相撞的女子早已没了踪影。小鹿看着手中的一半简历，一脸无奈。
3: 陆姐。
0: 小鹿一转身，看到一名认识的女记者，胸前挂着记者的身份牌。
4: 怎么，来抓新闻？
3: 新闻稿昨天就交了，总编说是太负面，怕惹麻烦，不敢发。只是我今天一定要来寻找正面新闻。哎，你怎么拿这么多简历啊？
4: 一位招聘人员和我撞了个满怀，我帮他捡起来这些，他却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叫我该怎么办呢？
3: 别管了，都交给我来处理吧。
0: 小鹿就将手中的简历都交给了女记者，看着手中那一半简历又问，
4: 这个怎么办？
3: 你心太软，这是个不相信眼泪的地方，我都有点麻木了。
0: 二人说话时不断地给别人让道，不断地引起别人的不满，他们不断地说对不起，这不又有人对他俩不满了。
5: 你怎么非在这儿说话不可呀？
0: 二人赶紧陪笑脸，
3: 咱别在这儿讨人厌了，我请你喝冷饮去吧。
4: 我请你。
0: 两人来到一处高档冷饮场所坐下，喝着冷饮。
4: 捕捉到了什么正面新闻吗？
3: 正面新闻当然有，比如以往仅在应届大学毕业生中招公务员，所谓两证俱全的就是既有毕业证又有公务员应聘资格证的大学生。现在范围放宽了，只要在适合年龄范围以内，一切人都可以凭两证应聘公务员了。
4: 包括中小城市的？
3: 包括全国各地的。
4: 这倒也有利于机会均等，人才流动。
3: 可应届毕业大学生研究生怨声载道了，认为等于抢了他们的饭碗。
4: 咱们进来时，我见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招聘领班、服务员、 还招聘中级管理者。这儿工作环境也不错呀，人才大厦那边为什么就没人来这里碰碰运气呢？
3: 工资低，又是服务性质，如果你大学毕业了，甚至还是研究生了，你能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工作吗？
4: 但人生也可以从这里开始呀。
3: 人生苦短，他们认为这里的起点太低呀，每个月六七百元，让他们怎么过呀？
0: 小鹿看着一名在端送饮料的服务员姑娘说：“
4: 他们不是照活着吗？”
3: 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感情是什么都有了。
4: 你点着我软肋了，有次大学母校让我回去做一场讲座，我对当代大学生的择业观批评了几句，你猜怎么着，差点没被虚下台去。
3: 活该。陆姐，你到人才大厦去干什么？
4: 你猜。
3: 替别人走后门，对不对？
4: 不是。
3: 别不承认，能走通后门那得有资格，也是社会能力的体现，各种公开招聘会上的名堂多了。
0: 女记者向小鹿俯身，机密地嘀咕了几句，掏出手机来发了条短信息。欣然在徐大姐的房间里写作业，刚洗完澡，头发湿漉漉的，有人敲门。欣然喊：“
6: 请进。”
0: 门外，吴主席听到脆生生的女孩的声音，感到很奇怪，掏出眼镜戴上，再次看房号。这时门开了，欣然出现在门内，礼貌地问：“
6: 您找谁？”“
7: 你又是谁呀？”“
6: 我是张欣然，您是不是找我徐奶奶呀？她在李伯伯房间里谈工作呢。”“
7: 那好吧，女士，我就不进房间了。”
0: 她转身走了两步，回头又问：“
7: 你爸爸叫张明，对不对啊？”
0: 欣然在门口点头。吴主席走回来，蹲下端详着欣然，又问：“
7: 你在房间里干什么呢？”“
6: 我在写作业呀。”“
7: 欣然呐，我对你有个要求，能让我抱你一下吗？”“
6: 为什么？”
7: 不为什么，就是想抱你一下。”“
6: 那好吧。”
0: 吴主席轻轻抱了一下欣然，说：“
7: 你爸爸是一名好警官。”“
6: 那当然啦，您认识我爸爸吗？”
0: 吴主席点点头。李一红手拿调研材料，对徐大姐说：“
8: 如果不让我们得出我们认为的结论，那岂不是……”
0: 这时响起敲门声，李一红起身开了门，见门外是吴主席，有些惊讶：“
8: 吴主席一定是不放心我们明天的汇报吧？”“
7: 是啊。”
0: 吴主席一边答话一边进了屋。徐大姐想起身让座，吴主席又说：“
7: 哎，大姐，您别动，我坐床边。”
0: 说着在床边坐下了。“
9: 有什么不放心的？”“
7: 李委员，你也坐下。”
0: 李一红默默坐下，疑惑地望着吴主席。“
7: 我从政协那边抽空过来的，这几天呢，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对你们那一种不早下结论更不多下结论的指示，是否会限制了你们汇报时的能动性？”“
9: 刚才我和一红正说到这一点。”“
7: 现在我正式收回我的话，在调研过程中早下结论多下结论既不明智也不可取，但现在你们的调研已经基本结束，你们看到了许多，听到了许多，肯定啊也想到了许多，想呢就会有观点，观点常和结论分不开，只说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却不许发表感想。那岂不是仅仅把你们当成摄像机、录音机了吗？所以啊，你们明天汇报时，该做结论的事儿，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做出自己的结论。政协委员在最小的范围内，面对省委书记、纪委书记进行调研汇报的机会，那一向是不多的。通常啊，他们那一级领导干部仅看看调研材料而已，我特意来一次就是要当面鼓励你们，排除一切顾虑，畅所欲言，不要怕话说得太尖锐了，问题提得太严峻了，领导不爱听。明天呢，我也会坐你们对面啊， 你们没什么可怕的。
9: 就怕我们倒是没顾虑了，你主席反而坐不住了。
7: 大姐，你这种想法其实也是顾虑嘛。
8: 我们的结论那就是，平德县主要领导干部肯定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种种现象表明，问题不是个别人的劣迹，而是几套班子的劣迹。
0: 既然可以放心大胆地下结论，李一红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7: 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这一种结论站得住脚，可以摆到桌面上去说，这也算我对你们的指示，你们对你们的结论负责任，我对我的指示负责任。
8: 昨天晚上，我和徐大姐走在回宾馆的路上，有一个骑摩托车戴头盔的人打算撞我们。
7: 哦，
0: 吴主席神情凝重地望向徐大姐，见徐大姐点头，他严肃地说，
7: 把当时情况整理成一份文字材料，明天带到汇报会上去，我下午就要给司仪书记打电话，向他通报这一事件。我得走了，政协那边还有事。李一红，我主席亲自来见你们，你得送送我。
0: 李一红一言不发地把吴主席送到宾馆门口，吴主席却说，
7: 请上车。
0: 李一红愣了愣，默默上了车。车开离门口，转眼又停在不挡道的地方。吴主席掏出烟递给李一红一支，李一红犹豫了一下接过来。
7: 小区啊，你不吸烟别受我俩二手烟的危害。
0: 司机明白吴主席的意思，机灵地下车走开了。
7: 李委员呐，明天晚上刘司仪书记要与各路调研组的委员共进晚餐，这种礼节呢，该讲那还是得讲。
8: 我听说了，
7: 但是你明天就不要参加了。我在安庆市曾请你吃过一顿饭，记得吗？
0: 李一红不快地点了一下头。
7: 我呢也是代表司仪书记请你。
8: 我喜欢一个人吃饭。
7: 两个人呢？
8: 要看跟谁了。
7: 跟我呢？
0: 李一红讶然地转脸看吴主席。
7: 老实说，我也不喜欢宴请的场面，那往往是我的工作，给我专车坐，大房子住，也包括要求我把我不喜欢的事做好。比起一个人吃饭呢，我更喜欢两个人。
0: 李一红眼睛都不眨一下的看着吴主席，板着脸。与吴主席闲聊时的表情相比，李一红的表情显得格外严肃。
7: 明天晚上我单独请你吃饭，司仪书记同意了，你呢？
8: 不从。
7: 别板着脸好不好，省委书记同意，省政协主席做客，你多大的面子呀，有什么不高兴的？
8: 我已经说过了，我服从。现在我可以下车了吗？
7: 那么说定了，明天晚上司机来接你。
0: 李一红一声不吭地下了车，甩手砰地关上车门，大步腾腾地走回宾馆。回到房间，李一红四仰八叉往床上一躺，徐大姐问他，
9: 又怎么了？
8: 没什么。
0: 他猛地站起，拿起调研材料，坐在沙发上看起来，看了一会儿，突然又站起，将调研材料往桌上一摔，气不打一处来，
8: 老子不当了还不行吗？
1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1: 本剧
0: 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0: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0: 第61集。
5: 张明对着镜子戴正警帽，看到桌上的玉石烟嘴拿起来，陷入沉思。一阵敲门声打断他的沉思，张明掏出烟盒，将玉石烟嘴放入烟盒，揣入兜里，起身去开了门。小鹿站在门外。
6: 你怎么
7: 要去上班？
6: 哦，下午局里有个会，反正我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想
7: 早去。
5: 张明闪身将小鹿让进来，关上门，贴门而立。
7: 还想早去吗？
5: 张明矜持地一笑。小鹿不容他再说什么，双手揽住他脖子，稳住了他。张明略一迟疑，随后也拥抱住了小鹿。一阵深吻之后，小鹿仰脸看着张明说：
7: 刚开始爱你，你就要出差了，不知你去哪儿，不知你什么时候才回来。
6: 所以你要冷静地再考虑考虑。你看我这家，
7: 你可以和欣然搬到我那儿去住。
6: 那不行，我不能沾妻子的光。
7: 大男子主义，组长要求我中午必须赶回宾馆，我们可只有宝贵的一小时了。
5: 张明一下子将他横抱起来，大步走入卧室，脚后跟一磕，门关上了。中午，李一红和徐大姐来到宾馆的自助餐厅，选了一张小方桌，面对面坐下了。一个男人端着盘子走过来，徐大姐礼貌地说：
8: 对不起，有人了。
6: 哦，给你们那位小鹿委员占的座，他人呢？
5: 小鹿刚好出现在餐厅门口，李一红起身向他招手。小鹿瞧着眼前盘子里少许的食物，显然没胃口，又将筷子放下了。 李一红和徐大姐愣愣地看他。
2: 小鹿，
7: 组长，陪我喝杯啤酒吧。
2: 好，你别动，我去取。
8: 我也要陪小鹿喝一杯。
5: 李一红离开后，徐大姐问小鹿，
8: 怎么样？
1: 太突然了。
8: 是你觉得突然，还是他觉得突然呢？
1: 我俩都觉得突然，又都觉得真好。
8: 有一种爱，它就是突然而至的。
5: 李一红拿来啤酒，三只啤酒杯轻轻碰在一起，小鹿流泪了，却又笑着说，
1: 张明同意，他走后欣然不住他姐家了，住我那儿。
8: 来，为爱情干杯。
5: 吃完午饭，三个人回到李一红的房间里讨论汇报的事，却发生了分歧。
1: 有的面试者连公务员考试都没通过，却一帆风顺板上钉钉被录用了。
8: 这我倒和你有不同看法。一说公平，就都以考试为体现方法，而只要一考试，又都搞所谓标准答案。凡是有所谓标准答案的，那考的就只不过是记忆。我用了一个同义词，而你一字不差，结果你多两分，我少两分。又结果，机会属于你了，我靠边站了。考公务员不是考研究生，政治思想是活的思想，活的思想就应该允许是一种有个人见解的思想。我也参加过公务员考试的判卷，有一道题问的是，怎样理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标准答案是，将自己的一生变成完全彻底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头脑中没有半点私心杂念。这么绝对化的答案，不客观吗？有一名考生答的是，完全彻底是超现实的，超现实的要求那是一个人根本做不到的。只要一个掌权者能经常想一想主席的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大众给的。既能充分运用权力为人民大众谋福祉，又不滥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以及小集团谋私利，那么他就使权力产生了符合权力美学的功利性。我觉得这答得挺对呀，可有的判卷人却坚持一分也不给人家，说不符合标准答案，说人家这是乱发挥，什么权力美学，什么功利性，生造词汇，还说什么从公务员中以后那是要产生官员的，最不应该招某些思想太活跃的人，还这叫什么话呢？我老太太当然要跟他们据理力争。
1: 大姐，公务员考试出什么题，怎么看待答案，这是另一个问题。而现在我们在说的问题是营私舞弊的现象。我亲耳听到一位招聘者对另一位招聘者大言不惭地说，咱家招人当然咱家孩子优先，近水楼台先得月，古今中外都认这个理儿。还有的招聘者把有关系有后门的应聘者的标准彩照输入了手机里，面试时居然还打开手机看一下，生怕认错了，这成干什么了吗？
2: 大姐，我是比较支持小鹿的想法的，明天的汇报重点是平德县的问题，但同时谈一谈公务员公开招聘过程中的不正之风，那也是可以的吗？
8: 我说不可以了吗？我反对的是你们先谈那种不正之风，汇报要有主次，平德县的问题是腐败问题，是我们汇报的主旨内容，所以要一开始就谈，谈够，谈透之后再……
1: 如果谈完了，省委书记说，那个什么不正之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我们怎么办？
8: 那就以后再说，以后也可以用信息反映的方式。
1: 那不正之风这一次不但大行其道，岂不是还得逞了吗？
8: 我不跟你们二位辩论了，反正我还是那三个字，不同意。
5: 徐大姐往起一站，严厉地说道，说罢拂然而去。门一关上，李红表情为难地说，
2: 老太太一倔起来还真够固执的。
5: 门突然又开了，徐大姐站在门外瞪着李红训斥道，
8: 李红，老太太是你叫的吗？
5: 李红顿时噤若寒蝉。徐大姐又说，
8: 我建议晚上邀请其他组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临时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也都支持你俩，那么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我声明即使那样我也保留我的看法。
5: 门再次关上后，小鹿嘟哝，
7: 保留就保留，
5: 坐到桌前打开了电脑。黎红看着小鹿挠挠头。

0: 毒呢？是不是因为中午都喝了一杯啤酒啊？
1: 你少来。
2: 小鹿醋意转身瞪着李一红。
1: 我可告诉你啊，有时候我也是固执的，不许你反水啊。
2: 李一红在宾馆捧着一摞复印材料离开复印室，经过大堂时被叫住了。
1: 李委员。
2: 总服务台后面的值班员举手一指，
1: 那有位同志找您。
2: 李一红扭头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看去，公开会客的沙发那儿缓缓站起了一身警服的安庆市公安局的赵副科长。李一红愣在原地，赵副科长走到李一红跟前，不动声色，站得顺条笔直地说，
3: 李委员，我到你房间去找过你了，碰到了一位年轻的女委员，她说你到一层复印来了。
0: 你们居然找到这儿来了？
2: 李一红声音很小地说，他的话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3: 那我不到这儿来找你，到哪儿去找你啊？
0: 你居然还穿着一身警服？
2: 李一红继续从牙缝里往外挤话，
3: 啊，我是奉命到省厅来送案卷的，有纪律，执行公务必须穿警服。市局领导指示我，必须找你一下。
0: 戴手铐了？
3: 没戴。不需要戴那玩意儿。
0: 你就不怕我在你面前跑了？
3: 你别跑啊，只不过再和你谈谈，就几句话的事儿。
0: 在哪儿？
3: 我看也不必再到你房间去了吧，就那儿就行。
2: 赵副科长指指自己刚才坐过的地方。李一红显然不情愿。
0: 在那儿。
3: 请吧。
2: 李一红无奈地跟着赵副科长走到沙发那儿，左顾右盼之后悻悻而坐。赵副科长也坐下后淡淡地说，
3: 李委员，你那件事情我们市局已经正式结案了。
0: 结案了？
3: 是的。
0: 可你们都没正式审问过我一次。
3: 不需要正式审你，也可以结案了。现在就由我代表市局当面通告你，你和你的大女儿在网上拍卖的那些东西，他们的属有权已经由市局定性了，他们和公字毫不沾边，完全是属于你个人的东西。
2: 李一红听得呆愣住了。
3: 拍卖所得的一切款项也完全属于你个人，也就是说你愿意存就存，愿意花就花。
0: 可你们不是说那得要证据吗？
3: 找到证据了。
2: 李一红将始终捧着的复印材料放在茶几上，双手握住了赵副科长的一只手，连连摇晃。
0: 太感谢了，太感谢你们公安的同志了，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
2: 赵副科长抽回自己那只手，那只手竟被握出指印来了。他轻揉着自己被握疼的手，谦虚地说，
3: 也不能只感谢我们，你们文化馆的齐馆长人不错呀，你们市政协的蒋副主席对你那也是真够负责的。你和齐馆长在小饭店喝酒时说的话，我不是恰巧听到了吗？我就将那一情况向局里汇报了，局里专门开了一次分析会，大家一致认为一名警官无意当中听到的对话往往具有较高的采信价值。酒后吐真言嘛，你和齐馆长当时半醉不醉的，对话的真实成分肯定也是很高的，无罪推论是法理学原则嘛。既然那些东西确有可能的归属权上是属于你李一红个人的，我们为什么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之下非认为一定属于公有呢，而不尽量的替你找到属于私有的证据呢？我们替你找比你自己找条件要多一些，我们认为替涉案人找到无罪证据，那同样也是我们公安执法部门的一种责任。根据齐馆长和小刘找出的老馆长当年亲笔记的文化馆日志，我们在蒋副主席、齐馆长以及小刘等人的帮助下，从市政协资料馆找到了一本提案汇编，其中呢 有老馆长当年关于你保管所有古旧收藏品一事，向市政协寄出的一份提案，清楚地记着一概古旧之物，都是你用个人的钱从民间买的，志愿无私地将他们献给文物部门，望文物部门派人去文化馆鉴定。
0: 他们根本就没派人来鉴定过。
3: 李委员，给您提个建议，以后呢，涉及财物，那一定要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自己的东西捐了，最好。

0: 好，也要一份接受方的字据，而一旦你收到了字据，就表明捐给继承事实，东西不再属于你自己了。
1: 可不可以透露透露，究竟是什么人检举的我？
2: 赵副科长立刻严肃了，将拿在手中的警帽戴在头上，庄重地说：
0: 不可以，咱们就到这儿吧。
2: 他和李一红握了握手，又说：
0: 影响你参政议政的心情了，请谅解啊。
2: 抽回手，啪地敬了个礼。
1: 再问一下，我大女儿她有消息没有？
0: 听说有下落了，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大女儿买那几只股最近又升上去了。
1: 你也炒股？
0: 偶尔偶尔，随大溜的。赚也赚不了多少，赔也赔得起。我得往回赶了。
2: 赵副科长看一眼手表，拍了一下李一红的肩，又说：
0: 多替农民说点话，我家在农村有好多穷亲戚呢。
2: 目送赵副科长被旋出了旋转门，李一红缓缓坐下，发了会儿愣，一抬头看到小鹿站在几步远处，双手叉腰瞪着他，正对他运气。他赶紧捧起那一厚摞复印材料向小鹿走去，小鹿生气地一转身先走了。晚上，宾馆会议室里的椭圆形会议桌周围已坐满了人，还有人往里进，大多数人手里拿有李一红调研小组的调研材料。徐大姐悄悄问小鹿：
3: 不是小范围的征求意见吗？你俩怎么通知了这么多人啊？
4: 其实只请了五六位老委员。
1: 大姐，是这么回事，我把复印材料……
3: 这会儿就别解释了，快主持吧。
2: 也许是因为终于去掉了犯罪嫌疑的心理压力，李一红显得自信多了，他清清嗓子说：
1: 各位，晚上各组还要修改各组的调研文本，不敢太多的占用大家时间，咱们开短会，现在就开始。我们的意思已经附加在我们的调研材料中了，不啰嗦了，哪位先说？
2: 一阵沉默，自由发言的会议开始时照例的那种沉默。徐大姐望着一位60多岁的男人说：
3: 姚琦同志，你是老委员了，带个头吧。
5: 徐大姐既然点名了，我从命。先说你们五组这份调研材料，我的看法是，这简直就不是一份一般意义上的调研材料了，而等于是一份弹劾性质的奏折了。指出问题和现象需要勇气，因为某些官员听赞歌听习惯了，以为我们政协呢就应该是官方拉拉队，他们看到这样的调研材料肯定是会大皱其眉的，既指出问题和现象，还进一步指出某些官员是罪魁祸首，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更进一步指出，不是一两个官员的责任，而是一方官员的总体责任，其勇气就更可嘉了。对于你们五组的这种代言精神、参政议政的责任感，我支持。关于公务员招募过程中的营私舞弊现象，我们在先，你们在后，我们掌握的情况比你们多。我看你们五组明天何必多此一举，分散重点呢？你们干脆礼让吧，由我们六组在大会发言时来重点谈，岂不是更好吗？
3: 我们李委员和陆委员是这么想的，现在公务员招聘还在进行中，明天也提一下，争取引起重视，对营私舞弊现象就可以及时遏制，否则招聘结束了，批评成了马后炮了。
5: 不对不对，这种思想方法肯定是不对的。公务员公开招聘的制度是国家长期不变的制度，只要是有根有据的批评，那就不等于是马后炮。让我来举个例子啊，一个人

0: 如果刚刚听完重金属乐队的演奏，振聋发聩，耳朵里还嗡嗡直响的，这时候他听不进去别的声音啊。
1: 所以我们打算在汇报平德县的问题之前，先谈公务员招聘中的腐败现象。
2: 明天听你们汇报的不主要是刘思义书记吗？他同意了吗？
3: 我们就没打算获得他的同意。
2: 你们也包括徐大姐在内吗？
4: 这是我们组内部机密，暂时无可奉告。
2: 为什么没打算获得他的同意啊？
1: 我们认为临时增加一项汇报内容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必顾虑太多。
2: 同志，有时候要换位思考，一位省委书记他的工作时间是相当紧凑的，他的头脑和常人的头脑没什么两样，今天思考什么问题，明天思考什么问题，是有轻重缓急之分的。他头脑里不可能同时思考多个重点，万一你们刚说了两句被省委书记打断，他说今天先不谈这个，那你们怎么办？
1: 那当然我们就很尴尬喽。
5: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记、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这些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本期城市树洞，我们来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的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70多封简历，参与了10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20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他的选择也并不多。去其他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10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进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的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心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2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他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零到一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他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他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

没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3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他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他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了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他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 ，CEO 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 N 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2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其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他连续2个月每晚11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场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的大哭。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3.5中度反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他，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他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的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工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关注从大厂离开入职国企的这个群体。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零到一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他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他的抑郁症复发。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 PUA， 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 HR 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的工作。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工位上消失。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他匆忙收拾

里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他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五分之一，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他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他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两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他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七八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跟弹簧一样噌的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上赵夏和另外两名新人做自我介绍。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轮到赵夏时，他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他感到安慰的是，坐在他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他一样不善言辞，这让他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挨过了整场饭局。和赵夏一样，周杰宇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他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他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他一眼。最后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他，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 JK 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杰宇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 LV 和 Celine 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杰宇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兴趣爱好，甚至谁家的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在工作一个月后，他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 bug， 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 bug 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10000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的

在许多人面前痛哭。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周杰宇则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他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5000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2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较远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700-800元，他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他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互相理解的。我不理解她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杰宇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他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作带给人的印记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他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五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但现在他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

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应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他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在进入国企前，他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他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他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杰宇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他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跃跃欲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但这一次他已经不会再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在国企上岸的大厂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情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一个女子揭开一段不朽的传奇，一段人生演绎一个时代的绝响。她人情练达，尽显绝代风华，她洞明世事，看尽爱恨沧桑。她是一个灵犀女子，冷眼热望，她未曾踏足你的世界，却能洞悉你内心的悲哀。她是一个传奇的女子，为灵魂执笔，一生痴绝，只为深情。她未曾到过你的世界，却令你念念不忘她的人生。万幸世间有过爱灵。

0: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十八集，
4: 胡兰成对周迅德说：“我不带你走，是不愿你陪我也受苦。此去我要改姓换名，我与你相约。”我必志气如平时，你也要当心身体，不可哭坏了。你的笑非常美，要为我保持，到将来再见时，你仍像今日的美目流盼。这些话终是含着几分真情的。他走了，只留下些许钱财金饰和这几句蜜语甜言。他走了，他忍泪相送，笑得惊心动魄。这个还是28年华的女子，因为他，终是要慢慢的枯萎了。离人醉，胭脂泪，人生长恨。人人都有他的难处，人生事，不只是儿女情长。这一次他狼狈不堪，再顾不得谈情说爱，只得为仕途政治亡命天涯。胡兰成说：“我不过是一败，天地之间有成有败，长河之水送行舟，从来送胜者亦送败者，胜者的欢华果然如流水泱泱，而败者的谦逊亦是江山皆净。”逃，因为他觉得还有回旋的余地。他在日本人的掩护下，藏匿在上海虹口的一户日本人家中，他不停鼓动日本将军队和伪军重整合编，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再作为筹码与美军讨价还价。只是局势越来越紧张，而日军却迟迟没有决议。他终于心灰意冷了。这期间，他给张爱玲去了信，告知自己的行踪，也算报一个平安。在四面楚歌之际，他能想到的还是爱玲。爱玲在他的心间，终究不同于其他女子。她是有气场的女人，这气场能使她在不知不觉间安定下来。而那时，艾玲也正为她的危难处境担忧着。接到她的来信，真是又惊又喜，也算宽了心肠。不久，国民政府开始调查在上海的日本居民情况，惩戒汉奸的风声不胫而走。局势霎时间绷紧，上海滩成了是非之地，他再不能多待。离别之际， 为了画饼，他冒死去了艾玲的公寓。他们对视，只一眼便重拾默契。他们秉烛深谈，张爱玲依旧沉默着，静静聆听他的一言一语。他提及池田想要送他前往日本之事，想要询问艾玲的意见。艾玲听后不置可否，只说起曾外祖父李鸿章的往事。那是一段屈辱的过往，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军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以为耻，发誓曰终生不复旅日帝。后来他赴俄签订了中俄条约时，路过了日本换船的时候，他拒绝上岸。当听说用来衔接的小船出自日本时，他又拒绝登船。李鸿章因为代表清政府签署了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骂名不断。只是一切并不是他的本意，身为朝廷命官，他别无选择。张爱玲对曾外祖父很是敬畏，他将此事向胡兰成娓娓道来，一副与今日事不相干的模样。讲完还轻笑一声。那年他已72高龄了，倒那样倔强。张爱玲想借这件往事劝解他不要将自己逼上更绝望的深渊。胡兰成如何不明白他的弦外之音，只是世事难料，他有他的难处，听后止于沉默。时间渐晚，他起身告辞。这一别，无人知相见何夕。张爱玲立在窗前，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久久移不开目光。那一晚，他辗转反侧，夜不成眠。往日的种种，一幕幕地在他脑海放映。曾经的甜蜜，今日的滑稽可笑。他们两人的爱情，犹如纸糊的风筝，狂风。

在侄女青云丈夫的陪伴下前往浙江避难。十日之后，重庆国民政府便公布了处置汉奸条例草案，汪精卫伪政府的数万名汉奸大半被抓了起来。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汉奸名单中，胡兰成赫然在列，多亏他跑得早，也算逃过一劫。只是他终究没有去日本，原因与张爱玲的一席话有几分关系，不得而知。总之他没有去。在逃亡浙江的路上，他看到了自己榜上有名的汉奸名单，犹如惊弓之鸟一般惶惶不可终日。他狼狈地流转在杭州、绍兴、诸暨一带，再没了家。有时候结局早已注定，一步错便是终生错。因为懂得，所以宽容。生活总有太多无奈，岁月如梭，磨难总是不肯轻易放过。凄凄然，胡兰成仓皇地避在诸暨乡下的司颂德家。司家算是大户人家，他与司颂德算是中学校友。十八年前，他曾在司家住过一段时间。当时司颂德的母亲很是喜欢他，待他若亲侄子一般。在那里，他遇见了司家的姨太太范秀美。这个只比胡兰成大两岁的女子，又让他在落魄难耐时动了春心。他喜欢亲切地唤他一声范先生。不知在这样狼狈逃窜的时候，他如何还有闲心谈情说爱？或许这就是他的本事，无论何时都能邂逅一场让人眼花缭乱的风流韵事。胡兰成说，我与他很少交言，但他也留意到我在客房里，待客之礼可有哪些不周全。有时我见他去饭里回来，在灶间隔壁的起坐间移过一把小竹椅坐一回，粗布短衫长裤，那样沉静，竟是一种风流。我什么思想都不起，只是分明觉得有他这个人，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他在诸暨躲藏了数月之久，却仍丢不掉风流的本性。几个月之后，浙江也开始严查汉奸，他再待不下去，便决定去金华暂避。只是这一次，他不是孤身一人，这位范先生陪他同行。两人到了金华，又险些撞上国民党特工，便又仓皇地逃往温州范家故居。一路上，他对着日色风影，向眼前的范先生诉说着自己的风流韵事。胡兰成如是写道：两人每下车走一段路，我就把我小时的事及大起来走四方与玉凤、爱玲、小周的事一桩一桩说与范先生听，而我的身世亦正好比眼前的昭昭天涯，长亭短亭无计及。只是说着说着，竟说出了以身相许。这个女人也是傻的，明知她风流成性，却依旧愿意委身于她。或许他们只是太过天真，总以为她单单对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更傻傻相信自己。

却是归人，却不知到头来依旧只是一个过客罢了。胡兰成说，12月8日到丽水，我们遂结为夫妇之好，这在我是因感激，男女感激，至终是唯有以身相许。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梅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而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但我每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份情还他两份，忠实与机智为一。要说这是我的不纯，我也难辨。他总有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让自己觉得正大光明。只是他以身相许过太多次，轻易到让人觉得婚姻只是一个玩笑而已。不知他是不知还是装傻。以身相许是开始，而不是结局。罢了罢了，他不是弄假成真，只是半真半假的装模作样而已。与范秀梅感激恩爱时，他早已忘了要同修同住的妻子艾玲，也忘了海誓山盟过的小钟。只是艾玲却在心心念想着他，记挂着他的生死。他犹记得那句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的誓言。当他得知丈夫人在温州的时候，便千里迢迢地去了，去牵他招他。只是他的化名并不是张昭，也不是张谦。张爱玲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即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发光。这个总是清清淡淡的女子，竟然说出了如此情真意切的话语。只是当艾玲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胡兰成只觉得措手不及。胡兰成说，你来做什么？还不快回去。没有惊喜，没有感激，也没有温存，他不言，心却慢慢地跌落谷底。胡兰成将他安排在公园旁的一家旅馆住下，白天会抽时间陪他，晚上便走，只说怕夜里警察查房。他还言辞切切地说，自己动怒，只因不想让他看到自己逃窜乡野的落魄模样。他沉默着，没有挽留。在旅馆的房间里，他们是生疏的，却仍旧默契着。胡兰成说，有时两个人并枕躺在床上说话，两人脸凑脸，四目相视，他眼睛里都是笑，面庞像大朵牡丹花开得满满的，一点儿也没有保留。我凡与他在一起，总觉得日子长长的。是他的悲伤掩饰得太好，还是胡兰成不愿意看见？他们仿佛回到了昔日，一同走街串巷，一同一来论去，逛店铺，走道观，品西洋文学。只是这表面的和平又能维系多久？一日，胡兰成与范秀美同来，张爱玲见范秀美生得美丽，便要为她作画，可画着画着便住了笔。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地追问，张爱玲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眼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一激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你还只管问我为何画不下去，
他以为他藏得很好，却忘了艾玲那细腻灵敏的心思。这一次，他忍无可忍，不再沉默。在曲折的巷弄深处，他要胡兰成在自己和小周之间做出选择。胡兰成说：“我待你天上地下，若有的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事迢迢如岁月，但是无闲猜，按不上取舍的话。”他终于愿意相信，这个男人终究是担不起责任，给不起答案的。张爱玲说：“你与我结婚时，婚贴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这是他第一次责问胡兰成，也是唯一一次。可胡兰成却只道世道荒凉，无意做任何辩解。这一次，他的心千疮百孔，再没有值得逗留的理由。第二日，他便踏着迷离烟雨，登上了开往上海的渡船。走时，只对前来相送的胡兰成说了一句话：“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至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猥亵了。”曾经的海誓山盟，成了支离破碎的流水行云。回到上海之后，他给这位想要执手风雨的人去了一封凄切哀楚的信。那天船将开始，你回岸上去了，

0: 我一人雨中撑着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人力气替久之。他终究还是哭了，这个从不轻易在旁人面前落泪的女子，竟为了这样一个男子，对着滔滔黄浪泣不成声。1946年4月，胡兰成在温州的住处被发现，他只得重回朱济斯家。偏巧此时范秀美怀了孕，曾经的姨太太，私家终究不允许在家中生下其他男人的孩子。万般无奈之下，胡兰成分别给张爱玲和侄女青云写了纸条，让范秀美拿着去上海就医。范秀美拿着纸条找到青云，青云看罢便为她找了旅馆，又带她去了医院。只是他们却拿不出100元的手续费，青云只得拿着胡兰成写给张爱玲的纸条去找了她。爱玲看罢无话可说，从屋里取了一只金镯子。张爱玲说，当掉吧，给范先生做手术。以前他怕他生活艰辛，给他寄去不菲稿费，可是如今连别的女人的堕胎费竟也要他包揽。这一刻他心如死灰，对这个情场浪子再不敢有任何的奢望。8个月之后，胡兰成自诸暨返回温州，取到上海，便在爱玲的公寓住了一宿。一载岁月，再见时竟生出恍如隔世之感。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企业真真，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一个女子揭开一段不朽的传奇，一段人生演绎一个时代的绝响。她人情练达，尽显绝代风华，她洞明世事，看尽爱恨沧桑。她是一个灵犀女子，冷眼热望。她未曾踏足你的世界，却能洞悉你内心的悲哀。他是一个船曾到过你的世界，却令你念念不忘他的人生。万幸，世间

0: 清钱牌迪克莱茶，是以珍稀植物清钱柳叶为主要原料，辅以药食两用的黄芪、山药和绿茶，运用传统的保健理论精心研制而成的保健饮品。本品经检测含有多糖、氨基酸、黄酮等化合物，还富含人体必需的锌、硒、锗等微量元素。本品经动物试验和数百例二型糖尿病人群适时试验，证明具有降低血糖和血脂、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功效。本品口味清香，饮用安全可靠，保健功能明确。咨询热线400-6365-112。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区域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互联网时代，有声书已经成为一匹黑马，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9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
1: 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3: 第十九集，
4: 张爱玲说：“当掉吧，给范先生做手术。”以前他怕他生活艰辛，给他寄去不菲稿费，可是如今，连别的女人的堕胎费竟也要他包揽。这一刻他心如死灰，对这个情场浪子再不敢有任何的奢望。8个月之后，胡兰成自诸暨返回温州，取到上海，便在爱玲的公寓住了一宿。一载岁月，再见时竟生出恍如隔世之感。是夜，两人促膝而坐，却再也寻不到往日的郎情浓意。他没话找话，将他与范秀美的故事全都说了出来，又问他是否看过他为小周所做的《武汉记》。艾玲只是沉默着听着他絮絮叨叨，快乐已逝，他只觉度秒如年，再说不出什么话，只淡淡答道：“看不下去了。”他不再理会他，回房独眠。这一次，他们真是走到了山穷水尽。一日清晨，半梦半醒间，胡兰成轻手轻脚地进了他的卧房，跪在床前俯身亲吻他。他伸手抱住他，轻轻地唤了声兰城，便惊觉自己早已是泪流满面。胡兰成说：“这是人生的掷地一座金石声。”我心里震动，但仍不去想别的。是的，他早已习惯不去想别的，而这一次艾玲也不再想别的。那个曾经深爱的胡兰成将要随着这泪水一起埋葬。1947年6月10日，当他得知胡兰成已经脱离了被通缉的危险，便给他寄去了那封不知何时写好的绝交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1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唯有小疾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急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他说不爱了，便是真的不爱了。他说的不见，便是亮烈难犯的决绝。缘已尽，情已了，从此后他若为路，他便是桥，两人再没相干。 随性而去的还有30万元钱，那是他新写的几本电影剧本的稿酬，通通给了他。胡兰成逃亡的几年里，他从未间断过给他寄钱，这一次是他最多的一次，也是他最后的两不相欠。因为懂得，所以宽容。最后，他仍给他懂得和宽容，然后华丽决绝地盼他离场。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张爱玲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如果与情爱无缘了，还要想到爱，一定要碰到无数小小的不如意，龌龊的自恼，把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她这里的却是没有一点渣子的悲哀，因为是心平气和的，那木木的脸上还带着点不相干的微笑。他妥协过，也委曲求全过，只是最后关头，他宁愿一无所有的孤注一掷，也断不会继续逆来顺受。傅雷说，明知挣扎无益，便不挣扎了，执着也是徒然，便舍弃了。他便是如此，断不会如自己笔下的流苏、威龙一般，守着一份变了质的爱情，终老一生。他毕竟是张爱玲，虽然结结实实地爱过一场，但他骨子里仍旧是那个他，再不会为了一个不值得的男人，将自尊心弄得千疮百孔。他华丽转身，全身而退，依旧活得高贵优雅，只为自己，不再为任何人。只是胡兰成犹有不舍，他依旧给张爱玲写信，继续做着微红已翠的美梦。只是爱玲说到做到，他再没有回过信，只冷眼看着他一个人的独角戏。他见写信未果，便又给爱玲的好友严英去了信，信中写道，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座，而你如映在她窗纸的梅花，我今唯托梅花以陈词，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经常自诗，又聊斋里相与炫人曰，妾惜花之神故宁，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盖其根珠，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往常，亦为寄爱玲日以一杯盖其根珠耳，然又如何可言也。严英自是不理，这个花言巧语的男子再也不能用花哨的文字打动爱玲。虽然以后他们还有些似断未断的交往，但他这颗石子再也无法在他的心湖上惊起一丝的波澜。后来他又去了爱玲住的公寓找他，只是他已经搬走，人去楼空。后来他又辗转得到爱玲的去处，便将自己出版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寄给了他，还附上一封缀满相思意的长信。爱玲怕他再行打扰，便给他寄了短笺，兰城，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 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主做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字里行间客气礼貌，那时他待他只是陌生人而已。从此后，你是你，我是我，却再没有我们。这段曾经震动上海滩的倾城之恋就这样谢幕了。胡兰成说，艾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这应该是最后的话了吧，从此以后他们就真的桥是桥，路是路，再不相干。张爱玲说，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这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只桃花。胡兰成虽然在他的心间化作了烟尘，但却依旧浸染了他的江山，给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抗战胜利之后，他也是开心的，也曾与严英一起混在欢呼雀跃的人潮中，喜笑颜开地呼吸着空气当中泛滥的自由气息。只是胡兰成逃亡之后，如雪花一般纷飞的报纸对漏网的汉奸一一点名。他因为是胡兰成没有带走的妻，被民众汹涌爆发的愤怒淹没，被无数声的谩骂淹没。政治问罪的时候，各种议论纷至沓来，再没有人相信他是无辜的。因为与汉奸胡兰成恋爱，他落下了抹不去的画饼。又因为在沦陷期间发表过文章，他被冠上文化汉奸之名，连报纸上所列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都有他的名字。曾经的风华绝代霎时间成了无法抹去的污点。与他一同受到谩骂诋毁的还有同样风华绝代的朋友苏青。敌人投降了，苏青大哭三天三夜，性的诱惑等等讽刺性的言语和文章此起彼伏。素来泼辣的苏青气愤不已。苏青说道，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期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达到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什么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无愧疚。在这里我还有郑重声明，当时我是绝对没有想到内地去过，因为我在内地也是一个可靠的亲友都没有的。假如我敢时髦地进去了，结果仍旧卖文，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张子敬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里，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是销声匿迹， 以前常常向他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他约稿。他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他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他这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他没有苏青泼辣亮丽的个性，只将笔搁浅，沉默以对，但他的沉默却还是免不了人们的各种议论。时过境迁，1947年，借由传奇增订本出版的机会，他第一次对各路不良的舆论进行了反驳。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变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就是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词含句，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的，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一事不顺，万事不顺。他说，没了他，他将只会是猥亵了。于是，磨难接踵而至，竟连生计都成了问题。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他因为这场倾城的爱恋，胸膛破了洞，鲜血淋漓，痛到丢了呼吸，失去全部的力量。成长的代价太过巨大，这一次连眼泪都没有了。嘈杂、脏乱、纷谈，时代总是被打上一些特殊的烙印。在磨难中，他一步步地走进现实中，为简单的生活而奔波，在毫无色彩的尘世间找寻着生趣。华丽不在，浮夸难寻。只是他懂得，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当处于风口浪尖时，却站得顶天立地，行得无愧于心。当切断所有退路时，他勇往直前，不再留恋过往的情爱荣誉。张子静说，1938年，我姐姐逃出了我父亲的家。1948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他们都没有再回头。这一次，他也没有回头。不管前方是否幸福，他也要坚定地走下去。他要蜕变，即使华丽不在，也要活得大气，活出尊严。烟雨往昔，人生就是一场妥协。幕后戏中，转身遇到他。张爱玲在《十八春》写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张爱玲说，是从你起，我才学会了怎样爱，认真的 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以后还是要爱的。离开胡兰城，他有千万种可能。他不再说任何话，只安静地饮一盏清茶，坦然地笑着。命运给了他另一种交代，又一个男人走进他的生命。这个男人便是桑胡，认识他是在《倾城之恋》公演之后，那时他还是胡兰成的妻子，只是胡兰成却在和另外的女人在武汉卿卿我我。还好，因为《倾城之恋》，他忙得没有空闲，改编、选人、关系，看着自己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地活在舞台上，长了血肉，填了灵魂，他便乐在其中，好像把戏做了真。张爱玲说，罗兰排戏我只看过一次，可是印象很深。第一幕，流苏应当穿一件韩素的蓝布罩袍，罗兰那天恰巧就穿了这么一件，怯怯的身材，红绡的腮颊，眉梢高调，幽艳的眼，微风震萧样的声音，完全是流苏，使我吃惊。而且想当初写《倾城之恋》，其实还可以写得这样一点的。罗兰当时演戏的名角儿，

0: 饰演艾玲笔下的女主角白流苏，一个风靡一时的才女，一个风华绝代的美人，双剑合璧，只会创造更大的轰动。一个寒冷的冬夜，并没有冻住观众的热情，倾城之恋的首场公演座无虚席，欢呼声此起彼伏。
1: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企业真真，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如果说自由是一种不被胁迫的状态，那么独处可能是放空自我的自由状态，穿过所有的喧闹与疲惫，卸下伪装，享受清欢，和寂寞的万物相处，反而能宁静而轻盈，回到最本真的生活。

在奋斗中觉得疲惫的都市人，听到这首老歌一定都觉得听到了心声吧。人都会累，都会做错一些选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坦诚自己累了错了，总会被认为是值得羞耻的事情。余华曾说过，人生这道题怎么选都会有所遗憾，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把心掏出来缝缝补补，一觉醒来又是信心百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秋天是有颜色的，它是天的蔚蓝色，是山上高饱和的橘黄色，是玻璃橱窗里柿子的鲜红色。秋天也是有味道的，是路边烤炉里浓郁的红薯味。秋天是倒放的春天，是夏天疯长后的收获，是一个人可以在白天收获落叶，黄昏时寄给爱人的浪漫世界。听每一首情歌都更有感觉的季节。

凌晨三点，由歌手陈硕子创作并演唱，歌曲简单直白，想要表达的都在歌词里。原创歌曲之所以特别能够打动人心，就是因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引得起情感的共鸣。无论你是否有故事，你都有生活，有爱，有爱过的人，越听越会有新的感觉。凌晨三点的夜晚醒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起往事历历，于是提笔把故事写了下来。都说只有源于生活的艺术才是最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听陈硕子唱歌就是这样的感觉。一首歌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是人生。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的心情，爱情真的少有圆满，有些人终成眷属，而有些人只能彼此祝福。希望在你的意中人眼里，你才是他最中意的人，猜得中开头，也看得到结尾，不会再有凌晨三点醒来的夜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这首陶喆的歌就是这句经典俗语的细节化。每一面都很美，每一个细节都值得反复回味，就是我们在热恋时期的心理状态吧。恨不得当时自己的大脑是一个不出任何纰漏的电脑，能够储存下有关爱人的一切细节，每一秒都是珍贵的，都是能够温暖余生的回忆。

有没有计算过一年里你会听多少首歌呢？有没有一首歌旋律响起就能打动到你呢？其实每一年都有好多歌被人熟知，也许说不出哪里好听，但很多人都知道，多年以后呢也会印象深刻。当年的我们被灌输了很多歌曲，懵懵懂懂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耳边都是他们。多年之后呢，依然会被翻出来，这样的歌曲就是一种回忆，会哼唱，却已经不把它当成了一首歌了，而是我们抄在笔记本上的满满青春。都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在李玟选择离开我们之后，听她的每一首欢快的歌，情绪都会变得有一点复杂。她是真的快乐吗？她是独自消化了多少痛苦，才会积攒那么多那么多的失望呢？情绪的深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独自面对，一定要在适合的时候选择一个适合的人来倾诉。这不是脆弱，有时候懂得求救也是一种坚韧。

秋是冬的前奏，是寒冷的预兆。逐渐凋零的万物的确让人生出了萧素之感，但也有人说过，四时去可喜，最好是秋时。其实在秋天还是有许多好事会发生的，有许多未来值得期待的事，我们在秋天失去的也会在秋天得到。当落叶落满心间的时候，我们又获得了一个丰盈饱满的季节。在这种丰收的心态里，我们也能够更加坦然地迎接那个洁白美丽的冰雪世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好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

0: 阿贝贝情节，是指幼儿通过对旧物的依恋以满足安全感的需要。然而对于成人来说，我们往往也会收集过往时光中的某一件旧物，这件旧物就像一扇时光之门，打开它，过往的光影就会重现在眼前。它是记忆的载体，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避风港。作家冯骥才就有一件陪伴了他30多年的物品，在他的散文《书桌》中讲述了这段故事。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我有张小小的书桌，它又窄又矮，破旧极了，在外人眼里简直不成样子。上边的漆成片的剥落下来，残余的漆色变得晦暗发黑，连我自己都认不准它最新是什么颜色。桌面又满是划痕硬伤，还有热水杯烫成的一个个套起来的深深浅浅的白圈。它一边只有3个小抽屉，抽屉的把手早不是原套了，一个是从破箱子上移来的铜把手，另2个是后钉上去的硬木条。别看它这副模样，30年来却一直放在我的窗前，我房间透进光来的地方。我搬过几次家，换过几件家具，但从来没有想到处理掉它。我无法想起究竟是什么时候我开始使用这小桌的，我只模模糊糊记得，最初我是站在它前面写写画画，而不是坐着。但我要坐下时，屁股下边必须垫上书包、枕头或一大叠画报，才能够得上桌面。记忆里，幼时的事都是穿不成串的珠子，这珠子却在记忆的深井的底儿滴溜溜、闪闪发光地打转，很难抓住它们。我把人字总误写成入字，就在这桌上吧。我一排排的晾干弹弓子用的小泥球，就在这桌上吧。我在小木板上钉钉子，就在这桌上吧。对，就在这儿。桌面上原来有一块能够照见自己脸的光光的玻璃板，给我钉钉子时打碎了。这件事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为此我还挨爸爸一通好打呢。也许打得太疼，我才记得十分牢。但过后我却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从此我做过的、经历过、经受过的许许多多的事，都在这没有玻璃板保护的桌面上留下了痕迹。桌面上竟是些小瘪坑，有的坑挺深，像个洞眼儿，蚂蚁爬到那儿得停一下，迟疑片刻，最后绕过去。细细瞧吧，还满是划痕呢，横竖歪斜，有的深如一道沟，有的清浅，还有的比蛛丝还细。这细细的印痕是不是当初刮铅笔尖留下的？那一条条长长的道道是不是随意用指甲划上去的？那儿黑乎乎的一块是不是过年做灯笼烤弯竹条时碰倒了蜡烛烧的？分辨不清了，原因不明了，全搅在一起了。这中间还混着许多字迹，钢笔的、铅笔的、墨笔的，还有用什么硬东西刻上去的，也有画上去的形象，有的完整，有的破碎。一只靴子啦，枪啦，一张侧面脸啦，这是不是我的自画像？年深日久，早都给磨得模糊一片，痕迹斑驳的桌面有如一块风化的相当厉害、漫漶不清的碑石，但我从中细心查遍，也能认出某些痕迹的来由，想起这里边包含着的只有我才知道的故事，并联想到与此有关或无关的早已融进往昔岁月中的 童年生活。为此，我很少用湿布去拭抹它。只有一次例外，那是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前排坐着一个女同学，十分瘦弱。她年龄与我一般大，个子却比我矮一头，两条短短的黄辫简直是两根麻绳头。一天上语文课，我没听讲，却悄悄把眼前的两条黄辫子拴在这女同学的椅子背上。正巧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一起身，拴住的辫子扯得她头痛的大叫。我的语文老师姓李，瘦削的脸满是黑胡茬，连脸颊上都是，一副黑边的近视镜遮住她的眼神，是我头次见到她时，以为她挺凶。其实，她温和极了。他对我们调皮的忍耐限度比别的老师都大，但不知为什么，那天他好厉害，把我一把拉到课堂前，叫我伸出双手，狠狠打了十多板子。他真生气呢，气呼呼的直喘，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直指着门瞪圆眼对我吼道：“走，快走！”我离开了课堂，一路跑回家。我手疼倒没什么，但当众挨打受罚，我的自尊心受不了，于是我眼泪汪汪地在桌上写了李老师是狗几个字。我写得那么痛快和解气，好像这几个字给我报了什么仇似的。这几个字就相当威风地在我桌上保留了好长时间。在表的滴答声中，在上下课的铃声中，在雨和雪轮番交替的敲打窗子声中，我长大起来，视野懂得多了，桌上那几个字却不那么神气了，反而怕被人瞧见，似乎成了一种不光彩甚至是耻辱的污迹。我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对李老师还是对长大后再也遇不到那个瘦弱的女同学的愧疚心情，用手巾尖蘸些水，使劲把这几个字抹下去。真奇怪，字儿抹掉了，好像心里干净了一些。我上了中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我的许多事，写信、写文章、画画、吃东西，做些什么零七八碎的事都在这桌上，它一直伴随着我。但它在我长大起来的身躯前渐渐显得矮小不合用了，而且用久了愈来愈破旧，在后来买进来的新家具中间显得寒碜和过时。他似乎老了，早完成了使命，在人世间物换星移的常规里等待着接受取代。有一天我画画，画幅大桌面小，不得不把一半画纸垂到桌下，先画铺在桌面上的一半，待画得差不多时再拉上纸来画另一半，这样就很难照顾到画面的整体感。我画得那么别扭，真急了，止不住愤愤地骂道：“真该死，这破桌子！”他听着不吭一声。等我画好了画张挂起来，画面却意外的好，我十分快活，早把桌子忘在一旁。他呢，依然默默旁立，他就是这样与我为伴，好像我不抛掉他，他就一心而从无二意地跟随着我。是不是由于他仅仅是无生命的物品，我从未把他作为一只小猫、小鸟、小兔那样的伴侣？但是，小兔死了，小猫跑了，小鸟飞了，他却不声不响地有心地记下我生活经历过的许多酸甜苦辣，并顺从地任我做任何有损于他的事。当一次我听说自己遭遇不幸，是因为被一位多年来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出卖时，我忍受不住发疯似的猛地一拍桌面，啪，桌面上出现一条长长的裂缝，我那颗初入社会纯真的心上也暗暗出现一条裂痕，他竟同我一样。从此，我便不觉得爱护起他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旧书桌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即使有了裂痕，却依旧是岁月里最好的礼物。上面的每一条痕迹都有着独属于作者的记忆，就像一本相册，看着他们，那些快要忘记的画面又会重新回到眼前。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北竹老师继续分享冯骥才的散文《书桌》。
4: 我有过一个女朋友，她是一只快乐的小鸟，那早晨站在沾着露水的枝头抖动翅膀，在阳光里飞来飞去，在烟囱上探头探脑的小鸟。我说她的快乐是照眼的、悦耳的、香喷喷的，是魔术，我称她为快乐女神。她一双腿长长，爱穿一条淡蓝色的短裙，他一进屋来，常常是一蹦就坐到小书桌上。这或许是他还带着些孩子气儿，或许他腿长桌子矮，坐上去正合适。我呢，过去吻他，高矮也正好。我吻他，他不让，一呼把脸甩向左边，一呼又甩向右边，还调皮地笑着。他那光滑的短发像穗子一样，在我笨拙的嘴唇上蹭来蹭去。以后由于挺复杂的原因，他终于说，我们的爱没有物质土壤，幻想的种子连幻想也结不出来了。这句话他说了许多遍，一次比一次肯定，最后他无可奈何又断然地离去了。稀奇的是，那快乐女神始终与我这哑巴桌子连在一起，每当我的目光碰到桌沿，就会幻觉出她当初坐在桌上的样子。浅蓝色的短裙扇状地铺开，一双直直又顺溜的长腿垂下来，两只小巧的脚交叉地别着，

0: 时他那动听的笑声好似又在桌上的空间里发出来。我需要记着的这桌都给我记着了，而那女神与我临别时掉在桌上的泪滴却一点痕迹也没留下。大概那不是泪，而是水滴。桌上唯有一处大印伤，那是那天一群穿绿服装必套红色袖章的男女孩子们闯进我家来，每人拿一把斧头说要砸烂旧世界。我被迫站在门口表示欢迎，并木然地瞅着他们，在顷刻间把我房间里的一切胡乱砸一通。其中有个姑娘模样挺端正，但她的眼神叫我害怕。她不吵不闹，砸起东西来异乎寻常的细致。她在屋里转来转去，把尚且完整的东西翻出来，一件件有条不紊地敲得粉碎。然后她翻出我一本相册，把里面的照片一张张抽出来。她微微现出一种冷笑，一双秀气的眼睛直盯着我，两只白白的手把这照片撕成细小的碎片。我至今不明白，在那时为什么一些女孩子干这种事时反比男孩子们干得更彻底、更狠心、更无情。相册中所有女人的照片，我姐姐、妻子、母亲的，她撕得尤其凶，刷刷刷地响，仿佛此刻她心里有什么受不了的情感折磨着她，迫使她这样做。最后她临去时一眼瞥见我的书桌，大约这书桌过于破旧，开始时并没引起他们的兴趣，此刻在一堆碎物中间反而惹眼了。他瞥向一边的薄薄的唇缝里含着一种讥讽，你还有这么个破玩意儿。随手一斧子正砍在桌角上，掉下一块挺大的木茬。就这样，我过去生活的一切，无论是快乐和幸福的，还是忧愁和不幸的，都留在桌上，哪怕我忘了，他会无声地提醒我。他就摆在我窗前，从窗子透进的光笼罩着他。我窗外是一棵大槐树的树冠，这树冠摇曳婆娑的影子总是和阳光一起投照在我这小小的桌面上。每当这树冠的枝影间满是小小的黑点时，那是春天，黑点点则是大槐树出发的芽豆豆。这期间偶尔还有一种俗名叫做绿叶儿的候鸟在枝间伶俐地蹦跳的影子出现在桌面上。夏天来了，树影日浓，渐渐变成一块阴凉，密密实实地遮盖住我的小桌。等到那块厚厚的阴凉破碎了，透现出一些晃动着的阳光的斑点时，秋风还会把一两片变黄的叶子吹进窗，像几只金色的小船落在我这如同无风的水面一般平光光的桌面上。随后该关窗子了，玻璃蒙上了薄薄的水蒸气，那片叶无存，光秃秃，只剩下枝丫的树影便像一张朦胧模糊的大网把我的小桌罩住。我常常被这些情景弄得发呆，谁说他丑？他无用，他应当被丢弃，他有着任何华贵的物品都无法代替的风韵和诗意，在他的更深处甚至还潜藏着思想。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里，乌云像拉上的厚帘子把窗户遮暗了，小桌变成黑影，很像一块浓雾里的礁石，黑黝黝的沉默无语。忽然一道闪电把它整个照亮，它那桌面上反射着可怕的蓝色的电光，但在这一瞬间的强光里，它上边的一切痕迹都清晰地显现出来，留在这中间的往事一下子全都复活了。我闭上眼，情愿被再现在幻觉中的往事深深地感动着。我终于失去了他，在地震中 塌落下来的屋顶把他压垮，我的孩子正好躲在桌下，给他保护住了生命。他才是真正的为我献出了一切呢。等我从废墟中把他找出来，只是一堆碎木板、木条和木块了。我请来一个能干的木匠，想把他复原。木匠师傅瞅着他，抽着烟，最后摇了摇头，并且莫名其妙地瞧了我一眼，显然他不明白我何以有此意图，又不是复原一件破损的稀世古物。他就这样在我的生活中没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冯骥才的散文《书桌》选段。书桌就像一个至交好友，陪伴长大，见证生活，最后又保护了家人。虽然它是一件物品，却用生命完成了身为朋友的誓言。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

0: 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是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 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成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现在时刻7点整。
6: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6: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7: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新时代职业病。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要求和建议呢？都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倒是新时代的职业病啊，可谓是五花八门，晚上不睡，白天犯困，上班摸鱼，下班赶工，同事朋友圈发啥都点赞，老板开会说什么都赞同，自己发朋友圈却得屏蔽同事和老板。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了类似的症状，那你可得上点心了，因为这可能是要发病了。现如今，不管你愿不愿意，察没察觉，只要你是一切为了 KPI 的职场人，或者是上有老板下有小弟的中间管理者，多少呢都会有些职业病的症状，只不过呢有轻有重罢了。那么今天呢就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症状，哎，大家不妨听一听，数一数自己中招了几个。第一，上班必摸鱼症。正所谓摸鱼一脸严肃，老板不会抓住。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到了公司啊，从来不着急工作，泡茶泡咖啡，准备小零食，然后打开电脑，把微博朋友圈视频网站上的更新刷新之后，那么才开始不情愿的工作。但此时注意力十分脆弱了，任何 APP 的提示音都能让你走神良久。你中招了吗？好好想一想。第二，隐身妄想症。这个症状啊，就是跟陌生人相处时是浑身不自在，总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比起社交呢，更喜欢独自工作，因此极度羡慕社交软件的在线对其隐身的功能，迫切希望科学家可以发明永久性的隐身药水。严重的呢，还会把头埋在手机后面，或者开会的时候呢，总喜欢坐在最远的角落。反正这个症状我有。第三，脚趾敏感紊乱症。这个症状啊，常见于开会、领导谈话等上下级交流期间。病发时呢，患者表面上看上去是优雅和谐，行为正常，但是脚趾啊却在疯狂流汗，会瞬间的近视斜望，而他们呢却浑然不觉，更是用脚趾疯狂的刨地妄图，以为自己可以分散注意力，从而缓解尴尬。但我是抠我自己的脚，又没犯法，又没犯错，难道抠脚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有这样的想法可能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 PPT 强迫症。这个症状啊就很简单了，甭管什么事情，即便是一句两句能交代清楚的事情呢，也要制作一个 PPT 演示文稿来请示才觉得舒坦。即便是家里的鸡蛋快要变质了，怎么吃这样的小事儿，也得用微软雅黑垂直居中的格式向老婆请示今天是蒸着吃还是炒着吃。那你是真魔怔啊。

还有开会神游症，这个呀我也有。不管是多么复杂多么漫长的视频会议，还是简短直接的小型会议，只要领导宣布开会那一刹那便立刻走神。虽然还可以保持持续点头的动作，向领导示意自己在认真听，然而脑子里啊却不由自主地荡漾起流行歌曲的旋律，让我们荡起双桨，或者摸鱼时偷刷短视频的画面，这个你有没有呢？接下来就是公司就餐成瘾症，即便在家吃饱了饭，到了公司也得想吃点什么，必须而且是在领导面前吃，最好让领导训斥几句。吃东西的目的啊，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让领导看到自己为了工作废寝忘食的样子。即便公司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在办公区内来就餐，违者罚款，也甘愿交钱，找存在感嘛，对不对？领导看着你这么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也开心呢。还有临下班亢奋症，这个症状啊大家可能比较普遍了啊，上班时啊得过且过啊，瞅准时机是都去摸鱼，但临近下班了就开始疯狂出工，之前没有的灵感呢现在突然就有了，之前没有的现在也有了，反正思路灵感是应有尽有，并且肾上腺素呢是疯狂的分泌，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甭管有的没的对的错的，一股脑全整出来了，力求卡着加班的点，却又不用加班太久来下班，这个呀可能对很多年轻人而言比较适用了。然后就是手机恍惚症了，随时随地呢都感觉自己的手机在响，生怕漏接一个电话，遇到陌生电话即便是号码提示就是广告推销他也得去接呀，对不对？在确定自己和工作无关之后才敢放心挂断，高频次的还要打开微信啊 QQ 啊钉钉啊这些软件，一定要把每一个工作群的消息提示全部刷掉他才觉得安心，避免漏掉，马上发给你，在的在的要干嘛，好的你看看怎么样，这样的礼貌性回复。还有呢就是睡眠混乱症了，是不是晚上正常睡眠时间精神亢奋了，极度敏感，就算十里外的猫叫一声你都能听着，然后爬起来观察一番，哎啥事没有还是睡不着，白天呢却是睡神附体，两个眼皮呀、好似千斤一般沉重，尤其是开会的时候那也是最困的时候，这个现象呀，年轻人们，你还是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吧。计划痴迷症，这个症状啊，就有点好玩了。热衷于制定各种计划表格，还痴迷为各种计划制定对应的计划表，甚至详细到每天上班几时几分去上厕所，但制定的计划基本没有一个可以完全履行的。而当有意外事件让自己完不成计划时，又会浑身不自在。哎，反正我没有这个症状啊，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也不会这么胖的。再加上聚餐狼性表态症，哦哟，这个不一样了啊，平日里办公室多脏多乱都不收拾，一旦部门聚餐必定是鞍前马后收拾的稳稳当当，订饭店的时候呢身先士卒，点菜是一马当先，安排座位时呢是点头哈腰，自己落座只坐菜口，酒过三巡就开始狼性表态，就开始说了，领导呀你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努力工作，我一定为公司争取更多的业绩，反正表态内容不外乎就是自己为了工作可以放弃一切嘛，而自己的工作就是为领导服务嘛，这个对于大多数的咱们的职场人而言也是很常见的啦。接下来这个症状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而言也不陌生，就是工作日放纵症啊，从收到工资到账的短信时就好像听到了战斗号角，瞬间是热血上头，失去理智了，你也不看看这手上工资多少钱，反正呢先买买买再说，第一步清空购物车，第二步填满购物车，第三步再清空购物车，然而发工资的第一周过得就像个百万富翁，第二周你就哦吼破产了，难道不买就会变富有吗？所以还是得买买买呀。最后一个就是祈福迷恋症了，甭管是民间玄学还是胡说八道啊，反正只要看到与转运发财找对象有关的内容，立马是无脑转发，祈求啊自己成为幸运儿，如果有人向其指出这是做无用功，就会立刻发飙，认为这个人缺乏梦想。反正啊说这么多就算只能算个轻症，也就是开个玩笑了，调侃一下现在紧张的职场生活，但是请好朋友们千万要注意，
还有一些职业病呢，确实是危害大家身体健康的。你比如说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胃病啊、鼠标手、神经衰弱、失眠等等症状。所以在这里也真心的希望诸位职场朋友们牢记，人生不只是只有工作，更重要的是生活还有身体。希望大家劳逸结合，拥有好的身体，健健康康，开开心心。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将和大家演绎一个故事，叫做计划赶不上变化。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新时代的职业病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参与节目互动，同时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的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神游太虚解谜题，探探口风找线索，就着凉水馒头片儿，是是非非难预料，办案还得是找我。
1: 狄先生，你这段广告词不押韵呀。
0: 我不是为了押韵。
1: 那是为了什么？
0: 就为了藏头。
1: 藏头？哦，我明白了，神探就是我。
0: 对，神探就是我。我神探狄这么厉害，为啥生意这么惨淡呢？哎，方圆，咱们上个月解决了几个案子呀？
1: 上个月咱们帮广场上的张大姐找回了手机，帮菜市场的咸鱼墙找到了秤砣，还帮居委会的王大爷做了垃圾分类。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咱们就没有正经的去办个案子吗？
1: 这些都是正经案子呀，案子不分大小，推理、线索、当事人一个都少不了。
0: 想当年我可是重案六组的呀。
1: 狄先生，您都退休了，为什么还想查案呀？
0: 习惯成自然，不办案睡不着啊。
1: 哎，来活了。喂，你好，这里是神探狄工作室，我是助理方圆。嗯，您说，在什么地方？现场没有被动过吧？好的，狄先生马上就过去。
0: 什么案子呀？
1: 一个女的打电话说，昨天深夜清洁工在收垃圾的时候，在垃圾站发现了一个男人的尸体，警察去调查了，发现死者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定性为自杀，但是女人不相信，所以呢就给咱们打电话了。
0: 地址记下来了吗？
1: 记下来了。
0: 走吧，咱们马上过去。
1: 嗯。
0: 方圆，你怎么看呀？
1: 看目前得到的线索，确实是像自杀的。死者呢，因为债务问题，压力很大，还留了一封遗书。
0: 既然死者的妻子找到了咱们，肯定是有所怀疑。咱们呀，要根据他妻子提供的线索来排除一下。咱们先定个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一步步的走。
1: 好的，那我记一下。这是今年的第12个计划。
0: 嗯，我都定了这么多计划了吗？那前面11个是啥？
1: 有健身的，存钱的，买房的，还有……
0: 可以了，不用念了。这些都是长期的计划，得一步一步来。咱们先说眼前这个吧。
1: 好，那怎么写呢？
0: 人命关天，我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所以早晨5点我就得起床，记下来。好困呐！哎呀，闹钟怎么这么快就响起来了？
1: 喂，狄先生，你在哪儿啊？
0: 我在。
1: 您不是说早晨5点就起床吗？我都在这里等了您1个小时了。
0: 都7点了呀！哎呀，不过呀，我看了今天的黄历，不适合跟人打交道，容易招来祸端。
1: 啊！可是我都走访了2个联系人了。
0: 走访了那就算了，没关系，你现在马上回去就行了。
1: 狄先生，

0: 您今天还要去档案馆查资料吗？您的计划上写着今天10点要去档案馆。
1: 我现在赶过去恐怕来不及了，要不你去查一下吧。
0: 好的，那您预约的13点钟的理发不变吧？
1: 啊，这个不变，毕竟啊，这个托尼老师是我的灵感缪斯，我很多破案的线索都是在理发店的时候想到的。啊，我今天还有什么计划呀？
0: 李先生，您14点要跟委托人聊一下案子，15点要跟垃圾站的清洁工聊一下案发现场，16点要……
1: 等一下，你别说这么多了，我有点晕。我觉得这个安排有点密了，他们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光是路上堵车都得1-2个小时吧。
0: 那是要改计划吗？
1: 必须要改啊，计划赶不上变化。今天就跟委托人聊一下吧，其他的往后延。
0: 那后面的计划怎么改呢？
1: 嗯，明天找清洁工聊一下，后天再去警察局找我的老同事。
0: 狄先生，您不是说人命关天，要尽快侦破此案吗？
1: 再快也不能忽略各种细节呀，一个人提供的线索我就得思考一天呢，必须得抽丝剥茧慢慢复盘嘛。
0: 那今天晚上18点的饭局也取消了对吗？
1: 啊，这个不能取消，我要跟一个线人聊一下案子，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消息。
0: 那晚上20点的洗脚要取消吗？
1: 哦，这个不能取啊！啊，我还有一个线人有线索，我得去跟进一下。
0: 晚上22点的夜上海酒吧呢？
1: 啊，这个也得保留。
0: 您还有线人有线索？
1: 对呀，办案真的很累，要不是为了办案，这个点儿我都睡了。
0: 那今天的计划只有跟委托人聊案子了，14点钟，您别忘了。
1: 好的。
0: 喂，狄先生，您到哪里了？已经14点半了，委托人已经在这里等您了。
1: 啊，你们都到了呀？哎呀，我家这边有个车祸，堵车非常严重。我就是到也是2个小时以后了，不能让委托人等我那么久啊。要不你们先聊一下吧。
0: 啊，狄先生，您不在怎么聊啊？我只是个助理。
1: 这计划赶不上变化嘛，我也没想到啊。你做个笔录，回头给我看看就行了。
0: 没有面对面，不能观察到委托人的表情动作，怎么来判断他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呢？
1: 不愧是我的助理呀，心细如发。这个好办，你拿手机拍个会面的视频就行。
0: 那好吧。
1: 喂，你好，我是神探狄。
0: 狄先生，我是方圆，今天约了清洁工聊案发现场，您到哪儿了呀？
1: 哎呀，我现在在跟一个线人聊线索，我现在赶不过去呀，要不你们先聊。
0: 啊，又是我。狄先生，我觉得还是您在比较好，毕竟我只是助理。
1: 很快你就会独当一面的，相信我，老规矩，录个视频给我。
0: 好吧。
1: 方圆，你怎么到办公室来了？今天不是约了死者的同事聊案子吗？
0: 狄先生，不用聊了，委托人觉得咱们办案的速度太慢了，已经找另外的侦探了。
1: 啊，完了，这又跑单了。
2: 对于职场，送职场人一段话：生活最好的状态，莫过于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一半失意，一半从容。人生一半清醒，一半沉醉；时光一半明朗，一半忧伤；岁月一半薄凉，一半释然。生活需要工作，但生活不能全是工作。在这儿提醒各位，要进一步的增强职业健康知识，做好新时代职业病防治，健康生活每一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交流互动。武迪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谈到自己喜欢的歌手，世纪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0: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释然。
1: 糖果罐里好多颜色，微笑却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3: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